见到那三位女红军，请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一直在这儿等着他们，盼着他们的生。

0: 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1: 说起革命烈士董存瑞，大家并不陌生。从课文中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再到1955年中国大陆上映的电影《董存瑞》，都让我们认识和了解了这位不怕牺牲、奉献为民的民族英雄，让我们走进董存瑞，走进他的时代。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也。

0: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
1: 来人了！
0: 也罢，上帘去。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得傍禅功课，不在眉边，在脸。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姐妹，愚兄就不怨你。

小姨呢？可有一件，你须里面穿，外面怎么？等几辈子后，特去办一束布，好到马家交办天地。宁心，说说不是小弟，树葬上桥，不得有误。

小姐，来此也是吴教授，请小姐参加。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

十万，为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夜宿月映清，半紫铅红，总是。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向音向极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少华主演的河北梆子金陵记，主演王少华深得家学精髓，他饰演的寇准唱作精彩，尤以悲靴探穴一折最为经典，通过繁复的身段表演深度刻画人物形象。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评剧。什么是评剧呢？评剧是在民间说唱莲花烙和民间歌舞蹦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10年，程兆才等人对其进行改革，由演员扮演说唱中的角色，还编写剧本，被称为蹦蹦戏、烙子戏。剧种形成之始，受到改良新戏的影响，常于编演时装戏，以杨三姐告状最为著名，并传承至今。随后逐渐出现了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席彩莲、艾莲君等艺术家。新中国以来，评剧进入繁荣时期，编演了一批优秀剧目，在演唱上解决了男女同腔同调之后，声行、镜行、声腔艺术得到发展，创作声旦并重的《夺印》《金沙江畔》《野火春风斗虎城》等戏，其中《秦香莲》《花为媒》《杨三姐告状》等戏还拍成戏曲电影片，成立了中国评剧院、天津评剧院、沈阳评剧院、哈尔滨市评剧院等，使得评剧成为了有广泛群众影响的剧种。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不要鼻塞，
15: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将宴请，只因宋王无道，听信谗言，将我发配云南，多蒙义帝仁堂会，才有安身之处。不料奸贼王强一计不成，有生而计，启奏宋王，定要俺的人头进京，好一个英雄义气的仁堂会。他今自更换衣装，体验我。

时至今已过了一年，是我撇下全家大小，心中十分挂念，故而更换衣装回家探望老母。看天色不早，就此马上加鞭。

0: 奸臣当道，朝纲乱，宋王无道，心臣也。
1: 报。

0: 启禀老太君，经由任堂会任大公子打从云南边关远路而来，路过京都，特来看望老太君。
1: 任大公子来了，快快有请宗保带应。
0: 是。有请任大公子。
2: 有请任叔父。

0: 一年又过一年，年年该容颜，老母高堂坐，堂会问娘啊，
1: 鲁浪儿，
0: 老娘不要认错，侄儿人堂祸。
1: 老身两眼昏花，一时认错，侄儿莫怪。
0: 怎敢怪罪老母？
1: 侄儿请起。
0: 多谢老母。

0: 啊，侄儿，这杯酒是老身替你迎风接尘，
1: 多谢老母。
0: 这二杯酒，
1: 我就替那惨死的路过代饮了吧。

0: 启禀祖母，我家母亲言道，爹爹发配云南，多亏任叔父照应，近日来在天伯阳府，他有心敬酒一杯，请问祖母可不可以呀？
1: 啊，宗宝，对你母亲去说，祖母在此敬酒无妨。
0: 多谢祖母。启禀母亲，
2: 怎么样了？
0: 祖母在此敬酒无妨。

0: 叔父，母亲敬酒来了。
1: 啊，侄儿，你陆嫂敬酒到了，侄儿就该领下。
2: 是，多谢陆嫂。

头，那是你任家姑姑，休要认错，还不与我站远些。

0: 你家爹爹？
1: 他说他是任叔父。
0: 他说他是任叔父，怎么跟我六哥长得是一模一样呢？六嫂，六嫂，八妹，六嫂，我六哥在云南是怎么死的？你可得好好的跟八妹我说说。
2: 你家路过在云南被奸臣所害，刀下而亡。
0: 依我看呐，我六哥他没死，来的这个正是我六哥，带我上前相认。

0: 您请过来。
1: 啊，孙儿何事？
0: 祖母，祖母，他可是我家爹爹吗？

0: 老母后堂安息，侄儿告退。
1: 陆兰儿，
0: 老娘不要认错，侄儿人堂会。
1: 大胆奴才，你是为娘亲生所养，你瞒得了别人，还瞒得了为娘不完

0: 为是孩儿不认老母，只因一滴人汤会替我一丝，故而更换一桩假冒一滴的名姓，暗暗回来探望老母。倘若被那金泽知道，咱全家的性命难得保。
1: 为娘早就明布，未尽之际，你只有站住哪一时方存身，为娘自有答案。

是才之事，不便叫他们相认，待我去到媳妇房中告诉我那媳妇知道便了。

0: 一破天关叩门春。今当中秋佳节，大小府邸俱是十分欢畅，唯有那天伯养父冷冷清清，甚是凄凉。哎，想那老李公八国胡狼儿子逃走死亡，只剩下罗郎一人，前一年又被奸贼谋害，思想起来是阵阵可惨。为此被得一分薄利取之养父，探望那老太君家园。
1: 有
0: 养父去者，
1: 养父去者。

今年的中秋是大不同，在后楼是结彩挂红灯。为什么今年跟往年不一样？只因为六爷平安回到家中。提起六爷回家的事儿，我又是喜又是惊。喜得是保国的忠良他没死，这一家团圆又重逢。我怕的是奸贼知道六爷回家转，定告他有欺君之罪，把是非生。一家满门难活命，六奶奶把庙祭定，讲六爷蒋六爷藏在那地穴中，这地穴上面捧木板，这木板上面黄土蒙，在里面他安个金铃，在外面他系根黄绳。要是有事把六爷找，先把那黄绳拉三下，那金铃就叮叮当当的响连声。此事外人一概不知道，只怕风吹草动漏风声。今儿个又是中秋节，这何家人等都喜盈盈。老太君按传令把酒宴摆在那北楼厅，他命我楼下来观定，这外人一概不许把楼登。我把此事安排好，再请居家老少上楼厅，上楼厅，有请老太君。

0: 杨红参见寇老爷。
1: 罢了，杨红，你家太君可在楼上？
0: 在，不在，不在。
1: 有时在，有时不在。好，带我上楼去看。
0: 慢着，慢着，慢着。寇老爷，我家太君呐，在倒是在，只是太君说了，今儿个外人呐，是一概的不见。
1: 你这个老奴才，你寇老爷在天伯杨府，我是常来常往，今是要你来通禀。
0: 寇老爷，寇老爷，寇老爷，寇老爷，他是这么回事，您瞧啊。今儿个呀是中秋佳节，是个大喜团圆的日子。老太君呐、跟一家人等都在楼上呢。今年跟往年可大不相同，今年就连我们家那个柳。
1: 柳什么？柳什么？
0: 柳柳顺呐、七个巧啊。
2: 杨红，楼下活人到了。
0: 寇老爷到喽。
2: 待老身应下

方言太君是从无有这样客气过呀，看来太君的礼法是越发周到了啊。

哦，罢了罢了，哦，好，好啊。

0: 天官大人，
1: 老太君，
0: 请坐吧，
1: 请坐吧。
2: 好好好。

0: 天官大人，到此何事啊？
1: 哦，一来探望老太君，二来备得一份薄礼，一名家眷送到前厅去了。
0: 年年如此，大人你多挂心了。
1: 老太君，往年这酒宴是设在前厅，今年为何改设后楼呢？
0: 大人有所不知，自从卢兰儿一死，就是逢年过节也无人来往，因此就该设后楼了。
1: 看来这锦上添花的人多，雪里送炭的人少啊。
0: 大人此番前来，不就是雪里送炭吗？
1: 哦，太君客气。
0: 啊，宗保，重城酒宴与你寇伯父同意。
1: 慢来慢来，老太君，欢事等人齐了再饮吧。
0: 大人，老身今日摆的是家宴，居家俱已到齐了。
1: 怎么到齐了？
0: 到齐了。
1: 既然到齐，那为何拆贵人的上手，换空着一个座位呢？
2: 天官大人有所不知，那个座位是专门为你预备的。是啊，往年过节，大人都前来欢度佳节，故而特设一席。宗保，还不请你寇伯父上座。
1: 侄儿，不要客气，我还是这里坐的好啊，哪个座位我实实地不敢坐哟。
0: 宗保看酒。
3: 是。

0: 千官大人请教。
1: 哦，多谢老太君。

0: 官大人，
1: 太君
0: 大人，酒冷了，
1: 饮了吧，
0: 饮了吧，
1: 饮了吧。
0: 啊，天官大人，还是多饮几杯吧。
1: 哎呦呦，本相多饮几杯，只怕你们居家多有包贬呐。再说下官夫下也要团聚团聚，吃一个居家团圆酒去呀。
0: 如此奉送大人，
1: 告辞了。

0: 送天官大人。
1: 老太君，回去吧，还是回去吃你们居家那团圆饺子去吧。啊！哈哈哈哈哈哈
2: 看来此事难以瞒过天官寇准，从今以后你们要多加小心。

0: 道德方。我始皇为国臣管经，敌将韩昌领兵骁勇，帮我始皇围困为国丞相，司令监闯出重围，回朝搬兵，母后赐我密旨一道，命我调兵宣将，为国臣救将。怎奈朝大空虚，无有勇将，这便日何是好？不免将寇准、宣进贡来，一同商议退兵之策。内侍
1: 有
0: 宣寇准进贡。
1: 遵旨，千岁有旨，寇准进贡啊！
0: 领。

0: 参见千岁。
1: 爱卿免礼赐座。
0: 谢千岁。

0: 千岁，宣臣进宫，敢指魏亮万岁被困魏国臣之事吗？
1: 爱卿既然知晓，就该速速相议退兵之策才是啊。
0: 哎呀呀，千岁呀，日今朝中无有勇将，老臣也是无计呀。
1: 怎么，你也是无计吗？
0: 无计呀。
1: 当真无计？
0: 当真无计。
1: 果然无计
0: 啊。果然无计呀。
1: 哎，看来此兵杀进城来，你我君臣也不免一死，还不如去到魏国城下和那汉昌拼个你死我活。嗯，来来来，随我走。
0: 千岁，
1: 随我走吧。
0: 千岁慢来，千岁慢来。千岁，老臣我有计了。
1: 怎么有计了？
0: 有计了，
1: 真的有计
0: 了。有计了，
1: 你快坐下讲吧。
0: 谢千岁。

0: 还请有何妙计，快一快将来。
1: 千岁，像那敌将汉昌，他怕的是哪一个呀？
0: 他惧怕的是陆浪眼睛啊。
1: 啊，绕啊，活不叫那陆浪眼睛挂帅吃阵，岂不是一战成功吗？
0: 哎，我只当你有何妙计，能退则兵，却怎么虎将起来了？
1: 怎见得老臣我虎将呢？
0: 想那陆浪眼睛被奸贼所害，到如今你叫我上哪里去找啊？
1: 千岁，那陆浪眼睛他还活在人世啊？
0: 怎么，他还活在人世吗？
1: 他现在养父啊。
0: 还请怎样知晓，快一快将来。
1: 千岁有所不知，那日中秋佳节，老臣去到天伯养父探望那老太君，只见养父今年过季与往年是大不相同。
0: 有何不同？
1: 往年过季养父是十分热闹，今年却是冷冷清清，而后老之内长等皆猜，只听得路上彩券心灵好像有言情的声音，我正要上楼。那杨红将我拦住，定要通禀，是我言道天伯杨父，我是常来常往，永不着通禀。他却言道今年与往年不同，路上有柳。
0: 柳什么？柳什么？
1: 这个
0: 柳什么？
1: 哦，柳柳说哪起过桥啊？
0: 哎，说着说着，怎么打起岔来了？
1: 他原是与老臣我打岔呀。少时太君应下楼来，我等一同上得楼去。只见那柴贵人的上手还空着一个座位。

快啊，这还不言，那柴贵人与老臣我见礼的时节是外穿校服内穿红衫，这校服的一旁啊还未曾洗好，喏足下又蹬了一双红鞋，看来其中是大有文章啊。

0: 太贵人是故意穿上轿服瞒哄老臣与我呀，以老臣看来，那眼睛是现在养父啊，
1: 既在养父，那前一年眼睛的人头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0: 哦，那个人头吗？千岁，事到如今，老臣我倒想起一桩心事来了。
1: 什么心事？
0: 那你将眼睛的人头接请进来，满朝文武举度观看，老臣也在呀其内。像那罗郎眼睛而后有一拴马状儿，哪国人头无有此物，想必是假。老臣我为而敢明言，如今时隔一年，相识那眼睛又回到了养父，那老太君重心一退，将眼睛隐藏在腹中，千岁你倒是也不是呢？
1: 说的倒也有理，好好好，你我君臣天伯养父搬去那罗郎燕乐君、
0: 千岁慢来，千岁，那老太君若是不嫌吃眼睛呢？
1: 这个
0: 千岁福儿上来，
1: 好，就你爱听内事。
2: 有，
1: 备马走。
2: 外相备马呀。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报，启禀老太君，今有8000岁寇老爷到。
6: 冬月相迎，
5: 冬月相迎

0: 罪假案。
1: 奉女道义安泰，知是
0: 千岁到此必有所为。
1: 太君。

0: 那老太君他定有良策呀。
1: 是啊，他定能救之还朝，救之还朝。

0: 听千岁之言，干不到天不养福，调兵选将来了。
1: 是啊，老太君就该派出良将，救之还朝。
2: 啊，赵啊，这一回可该着你们养家立功的时候到了啊！
0: 千岁，臣有本上奏。
1: 太君，请讲。
0: 千岁。

0: 千岁，劝上一劝吧。
1: 太君。

0: 天官大人，你请过来吧。
1: 哦，哈哈哈哈哈哈！老太君，有何话讲啊？
0: 天官大人，
1: 啊，
0: 你吃饱了无事啊？啊，怎么在千岁面前搬弄是非呢？
1: 哎呦呦，老朽我不敢呐！
0: 你还说你不敢？
1: 啊，
0: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的八卦算得好吗？
1: 这个
0: 哪个？那你就该将我儿眼睛矫正出来，叫我居家团聚才是啊！
1: 我大意也怕。老太君，我早已算究，那罗浪燕青他未曾得死，你就该先持燕京杀退责兵，久而之还朝才是啊。
0: 天不养父，无有兵将，你君臣回朝交旨去吧。
1: 我君臣若是不回朝交旨，你把我君臣怎么养着呢？
0: 那就休怪老身的龙头拐杖无情。
2: 太君慢来。
1: 老太君慢来慢来。

0: 死了，你还叫我说些什么呀？
1: 他未曾得死啊，
0: 他当真的死了。鲁郎儿啊，鲁郎儿，你人已死了，人家又想起你来了。
1: 他装的倒也真像啊。老太君，你不要哭了，你若是不显出眼睛，我叫你准备一件呐。
0: 哪一件？
1: 你听着。
0: 你讲。
1: 你听着。
0: 你讲。
1: 你听着吧。
0: 什么？你还要查我的全家么？
1: 是的。
0: 哼，我量你也不敢呐、
1: 我把你呀、量久了。
0: 哈哈，好你个寇天官呐、你中招每日信口胡言，你是何道理呢？
1: 哈哈，好你个老太君呐、你按兵不显，你是何道理呀？
0: 难道你就不为我养家想上一想吗、
1: 你就不为国家想上一想吗？
0: 哼，你这个人呐、真真少见。
1: 哎呦呦，你这个人呐、也是真真少有。
0: 好好好，我不与你讲话了。
1: 请了吧，
0: 请了吧。

天子百年有交拨声音带我看过，是哪一个呀？是

0: 蔡贵人，我君臣若是不回朝交旨，你把我君臣怎么养着呢？
1: 这个你

0: 千岁，稍使太君到来，千岁闻道于他。啊，老太君，你儿当真下世去了？他必然说道，当真死过了。千岁就说，你我君臣本当回朝交旨，怎奈这天色已晚，就在你养父接旨矣，二日天明再回朝交旨。千岁倒在侍方，老臣怀有妙计献上。
1: 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
0: 啊。太君到了，太君请坐吧。啊

0: 老太君，我与妹夫当真的下世去了。
1: 我儿当真下世去了。
0: 既然如此，我君臣本当回朝交旨，只因天色已晚，就在养父借宿一夜，而天明再回朝交旨。老太君，你下日何？

0: 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千岁，既然养父无有用将，你我君臣就该回朝教职的才是。你大脚的何来呢？
1: 哎，本欲与杨家乃是至亲，
0: 哦，
1: 这大脚爷们，
0: 大脚爷们，
1: 哎，有待何方呢？
2: 好，宗保，张当去内侍房，千岁请。

0: 啊，宗保，天色已晚，回房歇息去吧。
1: 奉祖母之命，侍奉龙舅与寇伯父。
2: 哦，哈哈哈哈，宗保过来，宗保过来，宗保，听你家祖母言道，府中来了一位客人。
1: 是啊，人家还是从云南来的呢。
2: 哦，
0: 啊，宗保，你家那位客人走了无忧？
1: 走了，人家早就走了。
2: 宗保过来，过来，过来，宗保，你看那位客人就在外边。
1: 在哪儿呢？
2: 就在外边。
1: 在哪儿呢？
2: 就在外边。就在外边。

0: 现在哲国娃娃他倒乖巧得很呢。
1: 啊，寇爱卿，实才在前厅之上，老太君是那样的发怒，我愚昧又如此的苦恼，莫非这杨骏马当真不在人世了吗？
0: 千岁，休看太君发怒，他的言语唐突，柴贵人的哭泣是有甚温累，总保前言不大后语，以老臣看来，那言情是定在养父啊，
1: 记在养父，那老太君

0: 为何执意的不贤呢？
1: 千岁你想啊，只因万岁无心采烟，才害得他们养家这般光景。如今万岁被困，则病就要杀到京城，那鲁朗眼睛若是挂帅吃朕，这女子欺君之罪，哪一个担待着你？
0: 这不，也罢，只要眼睛果在阳风，他若能吃头露面，杀退则兵，这女子欺君之罪吗？
1: 千岁，
0: 哎，有本女担待。
1: 千岁，今夜晚间你要多次暗谢老臣，我要下上一夜的功夫，在杨府搜过水落石出，倘若搜出眼睛也好，杀退则兵，就完成还朝。
0: 好，就依爱卿正旨。众信夫社稷，
1: 昼夜苦劳，心千岁呀。

国事危机家难开，火

怎说，是我假意痛哭了一场，并无半点动静，想是他君臣一人

爷是天，只落靠我臣。臣公啊，国不民，今跟随，搜持燕京，剿完之还朝，免得了。

0: 外面何人叩门？
1: 飞起送饭来了。
0: 哦，是君主到了，待我与你开门。

0: 今日送饭，为何来迟？
1: 我呀，去蚂蚁。只因万岁去至魏国城关境，被敌将韩昌围困，大千岁与寇准前来搬兵，一夜未归。骏马，你要小

0: 荀妈，你虽忠心一片，怎奈奸臣当道，你若赤头露面，这欺君之罪，何人担当？
1: 这个，
0: 还是忍耐了吧。
2: 就依君之

敌将汉昌，真乃可恨。如今我燕京不在朝中，若我燕京亲自出马，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哎呦呦呦呦，这听得眼睛见花，见不到此人，这边日活是好呢，这啊，有了，我不免走近几步，但那差贵人迟来，我就是这一把，将他抓住，叫他带我去见燕京，我就是这个旨意，哎，我就是这个，哎呦，
1: 有人来了，带我去看。
2: 且慢，为妻自有道理，看见。

朕乃白氏，看天色将明，待我回得方去，便报太君知道，便令

0: 哎呦呦呦！搜了半日，也未曾搜出眼睛，这边日何时好呢？这！啊，大胖有人来了，闪躲一旁。
1: 寇老爷，寇老爷，寇老爷。哎呦，寇老爷，你叫我杨红好找啊！
0: 你不要找我，我真要找你呀、啊！
1: 寇老爷，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杨红，我来问你，你家刘爷他藏在什么地方啊？
1: 哎呦，寇老爷，我家刘爷他不是早死了吗？
0: 我把你这个老奴才，你不是啊？你不是，我早就知道了，你家刘爷就藏在这后花园之内，你倒是也不是呢。
1: 寇老爷
0: 啊，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0: 杨红，只因万岁无心谗言，才害得你们杨家这般光景。如今万岁被困，则兵就要杀到京城。你家六爷若是赤头露面，杀退则兵，满说是你杨家功高绝先，就是连你呀、啊，也是十分的光彩。你要再死啊！太阳下，
1: 寇老爷，我实话跟您说了吧，
0: 这倒才是，
1: 我家六爷呀，就在那黑窟窿里面扎着呢。
0: 哪一个黑窟窿？
1: 就在那后花园的地穴中。他呀，上面用木板棚了，黄土蒙了，在里面安了个金铃，在外面系了根黄绳。要是有事儿，拉动了黄绳，震动了金铃，我家六爷他就出了窟窿。
0: 如此说来，我是怎样与你家六爷相见呢？
1: 我带您去呀、
0: 啊！哎呦呦，有劳管家。
1: 哎呦，这不都是为了救我家六爷一命吗？
0: 好，好，好，管家带呀喽！
1: 寇老爷随我来。

今日送饭，为何甚早？

哦，待我与你开门。

0: 时，你要钻进那黑窟窿。
1: 大人，且放宽心，我眼睛不走就是。
0: 怎么，你不走了？
1: 不走了。
0: 你不走了？
1: 不走了。
0: 好你个眼睛啊，边关二十四员大将，你是领兵大元帅，哪有个元帅钻窟窿的呀？
1: 这个
0: 不要说了，随我走。
1: 大人哪里去？
0: 去见千岁。
1: 大人是不
0: 走走走。
1: 大人
0: 走走走走走走。

0: 孙爷请看，
1: 臣有欺君之罪。
2: 都出来了还有罪呢？
3: 太君请起。老太君，你们押就是了。
1: 谢天罪。
3: 杨骏马
0: 在。
3: 这又圣旨一道，命你急速调动人马，救之还朝。
0: 臣遵旨。
3: 起驾回宫。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家好，下午档小十一如约相伴，请您收看时代之声戏曲频道。时代之声聚焦新时代主旋律戏曲作品，邀您一同在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中聆听献给时代的深情礼赞。从评剧《革命家庭》的家国星火，到西剧董存瑞的铁血担当，从粤剧《山海情深》的情满人间，到京剧李大钊的恢弘浩荡，戏曲人创作了一部部有筋骨、有理想、有温度的戏曲佳作，带领观众重温革命先驱波澜壮阔的征程，描绘新时代奋斗者的最美群像。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
4: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7: 抓！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站！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2: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3: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1: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2: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百为会。

0: 信手，细闻牵手，
1: 东凤月色。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3: 400-926-3066，400-926-30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从品质到营养，
1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养无极牌补肺丸，
2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高老师，我先走了，家里地还没翻完了。嗯，哦，这天凉了，地就不好翻了。
1: 高家林，
2: 哎，站住！
1: 高老师，你的包裹。
2: 我的包裹
1: 啊。
3: 你二爸还真是疼你了，那人都远在天边边，还给你系衣裳了。
2: 这可不是普通衣裳，这是军装，四个兜的，干部服，可稀罕了。
4: 哎呀，那时候在部队啊，当的是团长了，团长是大干部，大干部嘛就应该穿干部服。
3: 好看了，
4: 好看，好
2: 看，这我可得保存好，遇到大事我再穿。
4: 哎，娃娃，你二叔还说事了没有？
2: 啊，写信了，我给你们念。
4: 有信啊？哦，快念一下啊。
5: 嘉玲，你寄来的报纸，看到你发表的作品，二叔由衷的高兴和自豪。哎呀，你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我让政治处的干事们都看了，他们一致夸你写得好，还说要向你学习。希望你继续努力，戒骄戒躁，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哎
4: 呀，好的很
3: 好。好的，
5: 我现在给我二爸回信。
2: 行，
5: 你们有啥想说的？
3: 让你二爸注意身体。
4: 让他。

0: 佳佳，
1: 小周姐，
2: 看啥嘞？是后山的喜喜吧？歌唱的好嘞。对了，他是给你唱的歌，喜欢听他唱歌，那就去找他。
1: 不敢。
2: 咋嘞？
1: 我妈不死打我呀。
2: 为啥？
1: 我妈说喜喜妈妈除了唱衰曲啥也不会，不是个好男人。乔周姐，你说什么样男人算是好男人？
2: 会读书，有文化，懂得多，会讲道理，还要有志气。要紧的是你一看见他就开心。
1: 可他没念过书，只会唱歌。
2: 唱歌也是讲道理，

0: 那歌里还有情意嘞。
1: 是了是了，他给我唱的歌句句都好听。
0: 那就是了，你只要听他的歌开心，那他就是你的好男人。
1: 说的
0: 真的。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这趟火车啊，要开出山沟，开向远方，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4: 出发！开车！

0: 生们，西安是我们陕西省的什么？
1: 首位。
0: 对，在历史上啊，有13个朝代曾经在西安建都，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一座世界历史名城。大家一看到西安，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2: 羊肉泡馍。
3: 牛肉面。
0: 还有呢？
4: 兵马俑。
0: 不错，兵马俑。兵马俑是西安非常著名的历史遗迹，我们作为陕西人，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趟西安看看兵马俑，看看我们的老祖先，好不好？
1: 好。
0: 下一站北京出发。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北京是我们国家的
1: 首都。
0: 哎，有天安门，有长城，有故宫，有颐和园，北京有很多很多的历史遗迹。
3: 高老师，你去过北京吗？
0: 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没去过，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会有机会去，你们也一定会有机会去。到了北京，大家最想做什么？
1: 在呀，
0: 我也想，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合，好不好？

0: 你演的真的是太好了。
1: 是真话吗？
0: 当然是真话了呀。我也没有想到话就可以这么震撼人。
1: 是剧本感人，这是曹禺先生24岁创作的作品，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作品。哎，我在北京看过一次演出，我当时还看哭了。哎，
0: 我也看哭了，特别是你演的那个四凤，从头到尾一直揪着我的心。哎，我也是第一次看话剧，也是头一回被别人的人生触动啊，心里还挺复杂的。
1: 这就是伟大作品的力量，它可以让人感动震撼，还可以引发人思考。你知道悲剧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悲剧啊，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被毁灭的人是悲哀的，但是你说作恶的人何尝不悲哀呢？就像剧情里的周

0: 高老师，你先说。我来的晚，没资格。你们二位是老教师，你们二选一。
1: 嘿，我能这么说吗？那文教里头也没说前后。你要求的是，凡是在岗的教师，都有资格参加考评了。黄老师，你说。
2: 我不参加评选了。为啥？我干到年底就不干了。
1: 黄老师，咱们学校一共就三个老师，你这一走，这咋办呢？
2: 不是我不想干，我男人来训练，说他在深圳站住了脚，深圳现在发展可快了，我现在过去也能找到工作。 我男人走了好几年了，天各一方，我一个人又要带娃，又要种地，天天还不能落了这学校的课。哎呀，我的日子有多难过，周老师知道。哦，睡觉了，睡了啊，睡觉了。 哦，睡觉了。我本来想晚些时候再跟你们说嘞，今天正好聊到评选先进的事情，我就先跟你们说说，我也舍不得你们，舍不得这帮穷孩子。 我也有孩子，为了孩子，我也得走这一步。现在深圳啊，有打工子弟的学，我男人说了，我娃过去可以先上学。 等以后有了条件，有了户口，我娃就可以上正式的学校了。我也不能耽误了自己的娃。不说了，咱们学校啊，终于有一个指标了。这么多年，评选先进的指标。 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们，不容易呀！评上了先进，转正就多了一个条件。我建议啊，评选。周老师，周老师在这儿这么多年，年纪都这么大了，再不转正，以后没机会了。高老师，你咋看？我同意，周老师当先进。
0: 这，我不同意。
1: 黄老师的好一个令了，你刚才也说了，我交了这么多年书，也到年龄了，再不转正就没机会了。哎呀，我知道，啊，你说的对。
2: 周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是。
1: 我知道，我小李求错，我在这个学校干的时间最长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啊。
0: 我知道自己的命，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了。我初中毕业就来这教书了，嘿，可教了这么多年，也没教出一个像样的学生来。哎，不怪娃们笨，只怪个啊，文化不够。高老师虽然年轻，可是有文化了，还是新文化了。他咋教的，咋干的，我都看在眼里了。
1: 就是个念瞎了，哎，你看看那些孩子们多喜欢高老师了啊！这就能说明高老师的能力了，啊，这一点，黄老师你认不？
2: 我认，我们俩都没有高老师强。
1: 哎，那就行了。按照这个评选的程序的，咱们第二步了，那就是投票表决。那现在，同意评高老师为先。

0: 接老师的，举手。好，高老师，喂，咱们马甸小学评出来的先进教师，鼓掌。高老师，就是你了，是你嘞。<笑>哎，伙计们，把剩下的活先翻一翻个事儿事情啊！哎，听着听着，都听着啊！ 前段时间，由于咱这个工程的老板你自己想出点麻烦，监察你经常办了，拖累大家的后腿，所以说这个责任不是咱的，但是呢，咱得要提前分担，对不对？不能把今年的活放到明年的春天再干吧。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加班加点，争取年底把活给干利索了，好踏踏实实的回家过个年。都听明白了吧？
1: 明白，
2: 明白。
0: 好。
3: 妈妈，庄兴，高双兴，啊，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啊，你来一趟，啊。
4: 哎，哥，啥事儿？
3: 双兴，从明儿个开始呢，你就包来工地干活了。
4: 为啥呀？该有难处，不能给你开工钱了。有些话呢，我没法跟伙计们说，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工程的老板，摊子铺的太大，钱跟不上，可能要停工。
3: 那兄弟们咋办啊？以后挣不了钱了？
4: 不是以后，眼下就有麻烦。伙计们已经三个月没有开工钱了。 我一直在催，可是这老板心不戳人嘛。你说这万一这工钱结不了咋办呢？伙计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了，这眼看到年底了，家家都伸长着脖子等着呢。这没钱咋回家嘛？
3: 就没别的办法了？
4: 能有啥办法？只能催嘛。另外就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3: 可是我手上的钱，也就是给伙计们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钱，多的就没有了。双辉哥，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这么难。这钱我不要了啊！你不用管我，我真的不要。谢谢你。哥还约了一个人谈借钱的事。
5: 我先走了啊！
6: 你慢点。哥，馒头，来了馒头。
5: 我娃穿上这四个兜兜的衣裳，刚刚好，精神的很啊。
7: 是这个哪天得发奖的吧？
8: 后天，县政府里头。
5: 嚯！
8: 好着呢嘛！哎呀，
5: 就是这海不行，太旧了。妈，赶紧再给你做海刷。
7: 做啥呀？洗一遍不就好了？
8: 哎，不成不成，那再洗也是旧海。领奖这么光彩的事儿，要穿新海了。
7: 对对对，我现在就做。哎呀，解释的很吧啊！嘿嘿。
8: 小陈，哎，我回来了。我正找你了。婶儿啊，有事儿啊？啊，我不是要拿海底子我家的那顶针找不着了，我想借你的用一下。
9: 啥借不借的？用就是了。
8: 我给你拿去。啊，成。哎，对了，婶儿啊，你不是眼睛不好使吗？咋又那鞋底子？
9: 哎呀，
8: 这不是你贾林格评上的县里头的娴静老师啦？过几天要去领奖去了。
9: 那还都不成了，我想着赶紧给他做一双，那得有个样样。真的？哦，嘉林哥评上仙境了。哦，<笑>太好了，
8: 婶儿，你别管了，我给他做。
9: 哎，那不成，你无厘头一堆的事儿都等着你干了，省得咋能麻烦你了吗？
8: 哎呀，不耽误事儿，我眼睛好，手也快，两天就能做完。您就放心吧，把鞋样给我就行。
9: 咦，我还忘了量他脚板板的大小了。
8: 我找嘉林哥量。

0: 爸喊你做饭。
1: 嗯。二姐。
2: 二姐。给谁做的鞋？
3: 给爸。
2: 骗人，爸的脚哪有这么大呀？
3: 哎呀，你赶紧去吃饭吧，吃完饭赶紧做功课。你们不是马上就要考试了吗？
2: 二姐，你别打岔，我能看出来这是谁的脚。
3: 瞧你能的，谁的？
0: 嘉玲哥。
3: 嘘，小点声。
0: 我猜的对吧？
3: 你咋知道？
2: 你每次一提到嘉玲哥，你的双眼都放光，谁看不出来？
3: 哪有？死丫头。
2: 二姐，你眼光可真好，嘉玲哥有才华，气质好，人长得还帅气，我愿意让他当我的二姐夫。
3: 羞不羞啊？可别乱说。

0: 你快点啊，你快点啊！哎呀，爸妈，孩儿一切都好，课程很多，学习很紧张，但我的成绩还不错。这次期末考试，三门优秀。 两门课良好，我会继续努力，争取下学期全优，为你们争光。哎呀，离开你们已经好几个月了，甚是想念啊！这马上就要放假了，我正在订回家的车票，我恨不得立刻回到家看望，也看看小姐。
1: 后边呢？你爱呀？咋了？
2: 我去趟县城。
1: 去县城干啥？
2: 给他打个长途电话。

0: 哎，我电话。喂，
1: 呀，装修了。你糊涂啊！你咋这糊涂嘞？
0: 爸，我咋了？
1: 你说你咋了吗？你回来干啥？啊？你有病是不是？你回来干啥吧你？你说你回来，你见不见同学？啊？你见了同学，你说事了？啊？你见不见家里？那你见了家里又说事了吧？
0: 你挺饿的吧？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吧？叫"天有不测风云"嘞，世事无常。

0: 才我出门那会儿是艳阳高照，
1: 这会儿是艳雨连连了吧？你听我的，你就在上海好好读书，
0: 好好待着，到了毕业才算出头来啊！你不能回家，你不能回家，
1: 你记住没？你不能回家。

0: 看这儿，看这儿。高佳丽儿，高佳丽儿，等一下啊，高佳丽儿，等一下啊，好，来来来来来，给你分配个任务啊，那个，这是上海来的大学生，叫陈，是吧？
1: 你好，我叫陈方明，明珠师范学院政治系三年级的学生，现任学生会副主席兼校刊副主编，爱好诗歌创作，关注农村小学教育。 我这次来呢，是想做一个社会调研，调研主题是农村小学教育现状。我希望能够到最基层的民办小学当中生活一周的时间，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我们农村小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师资建设情况、研究对策、提高教育水平。
2: 哎，好，嘿嘿，有文化就是好。
3: 好，
2: 用不着我再多介绍了。对，是来搞调研的，点着名要到你们马甸小学去了解情况。
1: 你负责接待好不好？
2: 好，你好，我是高佳林，是马甸小学的民办教师。
1: 高佳林，我早就知道你了。我读过你发表的报告文学《一个孩子的读书梦》，我是专程从上海来这儿找你的。我也想就你所讲的情况做一个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配合。高佳林，你现在可是名人了啊，连大上海都知道你了，了不起啊！你那个民办教师的骄傲。
2: 那可是名副其实啊！继续努力啊！下面还有好事呢。
1: 是不是关于撤点并校的事情？
2: 你怎么知道的？我听他们好多老师都在议论呢。哎呦，这么快消息就走漏了？对，是县里正在研究全县山区小学的情况，制定合并方案。等方案制定出来，我会到各个小学去做具体的指导啊！你就等着吧。
1: 对对，有车吗？
4: 我有自行车。
1: 哦，好，那行，那你们自行车走吧。
4: 好，你东西多吗？
5: 不多，就一个包。
4: 那行，跟我走吧。
5: 好好好，
2: 慢走啊。
4: 好，上海来的校车啊，有什么困难都跟我说啊，我帮你解决，没问题啊。
5: 好的。
4: 哦，
2: 慢走慢走慢走。
4: 你为啥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啊？
5: 我们国家呀是一个农业大国。
4: 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所以农村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新的时代需要的人才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那么，要想实现4个现代化这样宏伟目标，必须要把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村的教育直接影响我们国家的未来。那你觉得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啥？
5: 师资，提高农村学校师资的专业化素质是当务之急。
4: 你说的这个素质是指？
5: 教师素质啊，包括很多方面的。 比方讲啊，学历、思想观念、教学方法、职业道德，甚至包括科研等。我来之前研究了一些资料，我发现，农村小学的教师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基本上没有外出学习的机会。信息封闭，不能接受新的方法、新的知识，只能简单的教一些课本上的知识，导致农村学校教育质量无法提高。我来这里，
4: 就想做
5: 农村师资的现状调查。
4: 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
5: 那是什么？
4: 啥呀？
5: 太美了。

0: 我不相信这只是一个伤口，我不相信这只是土和石的堆积，这是苍穹之眼，这是天国之境。不，这是5000年的一声叹息，震穿了岁月，唤醒我沉睡的灵魂。
1: 这是一堂极具创意的美术课呀！明天我要把他们一张一张的都给拍下来。我就是希望校园能够整洁一些，要不然孩子们农具呀、杂物到处放，太乱了。
2: 你是说，这些都是你弄的？
1: 高嘉林，你是一个有追求的人，而且极具创造性。真希望你们这里像你这样的老师能多一点。
2: 我们现在民办教师待遇可低了，像我们学校吧，能留下来的基本都是老教师了。啊，我们学校有一个叫周星初的老师，啊，在这里教学30年了。
1: 30年？那么明天我能第一个采访周老师吗？
2: 可以啊，哦，明天星期天，这样，我带你去他家采访。
1: 好，太好了，我一定要在周老师身上找到这一代教师身上的精神光芒。

0: 怎么了？一个人坐在这儿？
1: 就坐着。
0: 你是不是想家了？马上就可以放假了，你就可以回去看看你爸妈了。
1: 我不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是不想回去。
0: 是因为钱吗？你心情不好，你要不跟我说说？
1: 没什么。
0: 我理解你，有的时候我也会像你现在这样。有的时候知道原因，有的时候也没什么原因，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喜悦都是可以分享的，但是悲伤就只能自己消化。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但是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人，而且有点敏感。无论如何，你都可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如果你假期没有地方去的话，你可以到我家来一起过年。
1: 谢谢，谢谢你。
0: 那我先走了。

0: 收莲藕吗？
1: 哎，收莲藕了，没见过。哎，
0: 哎，不对啊，这莲藕是南方的作物，这北方怎么也有啊？
1: 与你借作白莲藕，凤壤能开黄玉华，可惜国小铁不管，随缘流落小名家。
0: 老大人，您会背黄庭坚的诗啊？
2: 啊，方明啊，我忘了介绍了，他就是周老师，周新初老师。周老师
1: 啊，
2: 他叫陈方明，从上海过来的大学生，想来跟你做个调研。
1: 哦，呵呵，你好啊。
0: 您好。

0: 怎么见了面来落叶，还有那花花呢？阳光在哪？在那上哟。
1: 是喜喜，喜喜把他们家的牛牵来，跟我们家哥弟来了。
2: 你和喜喜的事儿，你娘答应了？
1: 奶娘这次搜口了，说是如果喜喜愿意带着他们家的牛来我们家倒他门，就跟我们定亲了。
2: 真的？

0: 汉女子。那你是喜欢喜西家的牛，还是喜欢喜西啊？
1: 没有牛，我也喜欢喜西。人们都说喜西笨，可是我觉得他样样都好。
0: 这就对了，只要是喜欢一个人，就觉得他样样都好。
1: 乔州姐，家刘哥是不是也样样都好？
0: 汉女子，快去干活。
2: 哎，方圆五个村子就搁这一堂连狗，北方不住连狗。
3: 那周老师，您为什么要种莲藕呢？
2: 哎，因为没人种嘛，它就稀缺。哎，我这一堂莲藕啊，它就好卖。到了过年的时候，这是一道大菜。你要问我什么了？啊，
3: 周老师，您每年参加培训吗？
2: 什么培训了？
3: 你们这里的教师每年没有培训的吗？哎，
2: 就这还忙不过来呢，这一天啊，一个人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所有的课都得教啊，哪有这种培训了？大培训了？哎，
4: 周老师啊，
2: 哦，
4: 我放弃了，修不好。
2: 嗨，修不好就修不好了。今年也用不上了，就不管他了。
4: 哎，聊得咋样？
3: 哦，周老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2: 哦，
3: 您在这儿建设农村教育都30年了，是什么样的力量来支撑着您？
2: 坚守，受坚守啊！我这个文化水平，我不是出去闯啊，哎，在这儿了。我还得当上个民办教师，不管咋样，我还拿工资了，这已经在万人之上了，知足了。
3: 那周老师，您有什么理想吗？
2: 理想？
3: 嗯，
2: 我想转正，转了正，那就是国家的正式教师了，就有名分了。哎，我就这么熬着了。一直没政策嘛，高老师啊，哎，我那天我故意不把那个转正说的那么重要啊，那是当着华老师的面啊，主要的是不在意这个转正。嗨，他也报了3-4回了，不是一直没有名额吗？哎，他也熬不住了，你听他说了吧，年底要回省政了。哎。

0: 我反正一辈子不出山沟了，总有一天能熬出来啊，总有一天能转正。高老师，要有信心啊！哎，早晚都能转正啊！要有信心，一定能
1: 好。
0: 哎。

0: 哎，慢点，弄好，弄好，弄好啊！对，弄好。哎，轻点，轻点。哎，好，慢点，慢点啊！
1: 老齐，
0: 哎，
1: 齐了啊！
0: 哎，马帅，马帅，
2: 嗯，
0: 下药货，哥全要了啊！哥先付给你钱。
2: 哎哎，别别别别别，指不定能出多少成品呢。这种新药器不好烧。成功率太低，再说呢，还有其他买主等着要货呢，这供不上都着急，我可不敢先收你的钱。
0: 哥刚才看见你腰里还有几件货呢，把那几件要卖给我，这一车货不够卖。
2: 不好意思啊，那几个不卖。
0: 那你留着它干啥？
2: 留着送人。
3: 在里头洗照片呢。
4: 陈方明是谁？
3: 就上海来的那个大学生
4: 啊。听说了，说他每天拍羊啊牛啊什么的，村里人都笑话他。
3: 你懂什么？那叫采风。
4: 采什么风？咱村没人养蜂啊，后山峪才有养蜂的。
3: 不是那个蜂，是你来干啥？
4: 哦，婶儿给你们做好了饭，一直等你们回，不见人我给你们送饭来。
3: 啊，行，我知道，那你赶紧回吧，我还要学洗印呢。
4: 洗啥？
3: 不说了吗？洗印照片。我进去了啊。
5: 洗印照片。

0: 这个就叫聚财缸，这是我特意给您烧制的。
1: 这个娃娃我喜欢，这个娃娃是想当我的女婿的。
2: 你胡说啥嘞？
3: 这次合并工作只能择优选拔，
4: 分打得越高越有可能留下来。
0: 以后我就是正式的人民教师。
5: 人老了，谁想回家种地了？可拼了命，俺要争到这个转正名额。
6: 请看《人生之路》第八集。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

0: 有了。可以，你看，连那个证书上的字儿都能看得见。
1: 我这次来啊，相纸带的不多，等我回上海，给你洗大一些，寄过来。这可是你获奖的照片，可以留作纪念的。
0: 谢谢。
1: 可以了。
2: 嘉玲哥，啥照片？给我看看。
0: 现在可以拿出去看吗？
1: 可以啊，已经定下来。
0: 走。
1: 来来来，可以见光了，看。
2: 好看好看，太好看了！嘉玲哥，你这也太有样了。哎呀，像那个电影明星那个王新刚。
1: 哎，嘉玲，你这个妹妹很可爱的，看把你夸的。啊，
3: 她就是我们村里的刘小珍。哦，是一个小男人，啥都会。
1: 哎，小珍。
0: 他就是我跟你说的上海来的大学生陈方明。
1: 你好。
2: 知道，上海来采风的大学生，你真行，真厉害，能洗照片。
1: 嗨，这个很容易的。嘉玲，你想不想学？这几天我就能教会你。
3: 那好啊，那以后我能开照相馆了。
2: 好啊好啊，你开照相馆的话，那我就天天去照相。
4: 糟了，这么晚了。
1: 我还要打电话呢。哎，村里可以打电话吧？
3: 那村委会可以打。你要打给谁？
1: 我女朋友。
0: 她在哪儿？
1: 在上海呀。
0: 那不行，
3: 村里的电话只能打到县城，打不了长途的。
1: 哎，县城里可以打吧？
3: 那就县邮局。
1: 把你自行车借给我，我骑过去。
3: 不行，你一个外地来的，这里又黑灯瞎火的，你去不安全啊。
1: 我陪你，好吧？我陪你。
2: 你们等着，我回家开拖拉机去。
5: 关门之前能到吗？
2: 能到，放心吧，这道我熟，一定能到。
5: 好，

0: 钱。
1: 喂，请接上海665356。喂，是婷婷吗？亲爱的，祝你生日快乐。啊，没有想到吧？哦，我跟你讲哦，

我没有想到这个电话真的是太落后了，跑了几十里的山路到县城里给你打这个电话，差一点就错过了呀，真的。哎，我当然要打啊，因为是你是我的月亮呀，我是一颗流星，浑身上下都受着你的光芒，这不是甜言蜜语，是我心里的话，你就是我的月亮呀，我走到哪里都是沐浴着你的光芒。因为你是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啊。妈妈醒了，哦，不讲了，我现在给你唱生日祝福歌，好吧？

0: 是我的月亮。嘉玲哥，你不是月亮，你是太阳。
1: 你犯什么病啊？
2: 大半夜的开上车，你干谁去了？
0: 没干啥。
2: 我跟谁干事去了？你给我喝来。
3: 叔，
4: 起立。
5: 老师好。
6: 好，同学们请坐。
5: 谢谢老师。
6: 谁认识这两个字？文明的反义词是什么？
5: 不知道。
6: 落后。

0: 现在老师想问大家，你们有谁过过生日吗？
1: 没有。
2: 都没有？
3: 没有。
0: 老师也没有。我小的时候啊，觉得过生日都是书上写的事情，都是城市里的孩子做的事情，我们农村的孩子没这个习惯。但是我想说，过生日啊，它不只是一种形式，它更是一种对于自己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一个连自己生命都不够尊重的人，会对别人的生命尊重吗？没错，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山沟沟啊，相对于那些城市，那些大城市来说，是落后的。但是同学们要记住，我们每一天那么努力的学习，我们每一天像海绵积水一样吸收着知识，为的是什么？是要改变现状。哪怕现在我们经济上落后，但是我们不能在思想上落后，我们不能甘于落后，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拒绝落后，我们要向着文明努力。老师决定下个星期我们找一天，我们班所有同学一起集体过一个生日，大家一起好好庆祝庆祝我们自己的生命，好不好？
1: 好。
4: 先喝口水，一大早跑来干啥？
5: 我给叔送点东西。
6: 哎呀，又送，上次送的酒还没喝完嘞。
5: 哎，这次不一样，这个不是陈酒用的，这是我特意给您烧制的。你先仔细看看。
7: 哟，这里头装的都是金银财宝。
5: 叔，您说对了，这个就叫聚财缸。
7: 聚财缸。
5: 对，叔您看啊，你看这个图案，
7: 啊，
5: 叫招财进宝。
7: 对对对。
5: 老话说呢是大吉大利的意思，可是我涂了金呢就显得富贵了。
7: 啊，
5: 你再看这个里，这里面，
7: 啊，我看
5: 这个，叫金元宝。预示着财运亨通，而且这个金元宝呢是活的，一块一块都能挪动，但是呢别人是取不出来的，所以叫活财。不信你试试。
7: 取不出来？
5: 对，取不出来。
7: 还真是拿不出来。你咋烧的吧？
5: 这个就叫二次烧制。我先把这个金元宝做好，再把这个钢坯做好，再放进这个窑里面烧一遍，才能做成这个样子。意思就是只进财不散财。
7: 好，这个意思好。啊，这是给我的。
5: 说您再看看。
7: 哎呦那个礼物。
5: 是吧？我把您的信烧在外面。这个呢就叫特制，是专门为您老做的。恭喜发财，叔。
7: 哎呀，好，还趁你把礼本也捎上去啊！哎，这个意思好，这个娃娃有心啊！
4: 马栓，你可真行，知道我爸爱财，是个大财迷，专门哄他高兴。
6: 实话话吧，哎，谁不喜欢发财啊？啊，发了财谁不高兴？聪明的人才能发财，马栓就是个聪明人，能发财。
7: 哎，生意咋想？
5: 还行吧。
7: 啊。
5: 我现在不做那个传统酒缸了，做那个工艺陶器，就是把这个老式的这个陶器改良一下，配上些什么饰纹图案啥的，其实成本差不多，工时也差不多，但是价钱反而上去了，买的人也反而多了，反正现在是供不应求的。
6: 哎呀，你看，我怎么说了啊？这个马栓就是个聪明人，也能发财啊！我看人啊，一看一个准，错不了的。
4: 行了，爸，兴许人家马栓还有事儿呢。
7: 啊，还有事
5: 啊？啊，对，我还要去那个县城办事情呢。那叔，我先走了。
7: 哎，那你喊话就来哈。
5: 好。哎，没事，不用，不送了。
7: 哎，叔。你是咋想的？
4: 啥咋想的？
7: 你看不出来？
4: 看啥？
6: 这个马栓是想当我的女婿嘞。
4: 你胡说啥嘞？
6: 这不是明摆着啊，他一趟一趟的往家里跑，讨我的欢喜，还不是冲着你来的。 这个娃娃我喜欢，
1: 我看得上。
2: 预备。

0: 情况呢，就是这个样子了。我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一个的能力，也只能发一半的工钱，让大家卖货着票回家过个年，看看打，看看骂，看看婆一根娃。过了春节，我在这儿等你们回来，我一定把钱的工钱给大家补上。
1: 高头，你们回家过年了？
0: 我还回去弄啥呢嘛？ 我的腰钱，过年的时候我堵着老伴家的门，只要是钱要不回来，让你们白干，我都没脸活着，还回去弄啥呢？

0: 啥时候放假？车票买了吗？
1: 我不回去。
0: 咋了？为啥不回？
1: 甭管我了，你咋样？
0: 还能咋？继续催着要钱呗。
1: 那要是要不回来呢？
0: 要不回来，要不回来，要不回来也得要，要不回来我就得死。我不光欠着伙计们的钱呢，我还欠着供货商的材料钱呢，水泥、沙子、钢筋、木材这啥的，都是我打的欠条，白纸黑字，在人家手里头呢。人家成天跟着工头撵着我要账呢，要不回来，要不回来也得要，必须得要，要不回来，你这是在咒我，你盼着我死嘞。

0: 1月、2月6个人，3月、4月是9个人，5月、6月的是8个人，7月、8月的是7个人，9月、10月5个人，11月、12月，哟，15个人，这2个月生日人真多了啊！高老师，人齐了。
1: 同学们，今天我们马甸小学所有师生要在一起开一个生日会。我们大家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日，但是好像从来都没有在意过，我也没有在意过。我问过华老师、周老师，他们也从来没有过生日。那人为什么要过生日呢？我请教了从上海远道而来的陈方明老师，接下来就由陈老师为大家说一说生日的意义。
2: 同学们，
3: 生日是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它不仅是我们来到人间的日子，也是我们感恩的日子。
2: 我们要感谢父母生养我们，也要感谢老师教育了我们。
3: 我们也要感谢同学们互相帮助，互相陪伴。这一天也是祈福的日子，期盼明天更快乐，祝福未来更美好。所以在这一天，我们要吃蛋糕，唱生日歌，吹蜡烛，许心愿。
4: 但是我们没有蛋糕。
1: 这就是我们的大蛋糕。
5: 老师，我们不会唱生日歌。
3: 那我教大家。
1: 好。

0: 太巧了，今天就是我娃的生日。
1: 同学们，我们一起再为小妹妹再唱一遍生日歌，好不好？
2: 好。
1: 起立，预备，起。
3: 祝你生日

0: 不论什么诗都需要被理解。如果一首诗他写的连逻辑都没有，让人读不懂，谈何理解？
1: 不用理解，朦胧诗，朦胧诗，什么叫朦胧？朦胧美，美就得了。
0: 他没有逻辑，他怎么产生美啊？美在哪儿？哦，什么远呐、啊、近啊，你呀我呀的，这种无病呻吟叫美？
1: 不是，我跟你说，你就没理解，这远呐、啊、近啊，你呀我呀，讲的都是物理距离吗？那是人和人之间的心理距离，那诗表达的是一种情谊。
2: 嘉林，我这次来的收获真的是太大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这群民办教师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在坚持不懈地培育着这些孩子，太伟大了。
3: 周老师和华老师他们都是老师，本来家境条件就不好，待遇又不高，还那么勤勤恳恳地教孩子，说真的，我跟他们真的比不了。
2: 高嘉林，怎么比不了？你很了不起的。你还记得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吗？也是在这条路上，你问我一个问题，你问我这农村的教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回答你是师资，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对你不太了解。但通过这几天跟你们之间的接触，尤其是你，就你的教学方法，别说是在这一个小山村，

0: 敬什么敬啊？
1: 一个不甘心的敬，
0: 不准确，
1: 不满足的敬。
0: 总之，就是一股由内往外冒的劲。
2: 你看到这漫山遍野的野草了吗？到处都是。我就是这山沟沟里的一根野草。
0: 那你也是一棵卯着劲往上长的野草。而且我觉得你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根野草。
2: 我觉得你的这个形容挺有意思的。你的这句话我会把它当作座右。
0: 帮帮忙哦，我连我将来会怎么样都不知道，你还把我的话当成座右铭啊？啊？如果你来到上海，一定要联系我，好吗？
2: 也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大上海那么远。哎
0: 呦，我说的是如果，好不好？
2: 行行，
0: 我们合张影吧。
2: 啊？谁给咱们拍啊？
0: 我的相机有自拍功能。
3: 哎呀，马组长，哎，包掉了，
4: 包掉了，
3: 包掉了，路上还顺不？
4: 顺什么顺？赶上后山遇骡马大吉，整条路全是蛇口，过都过不了。哎，等急了吧？
5: 没有没有没有。
3: 不，今天是星期天，没课，我们都没事。
4: 啊，好，就不说。哎，我赶紧传达县里的文件精神，
6: 下午还要赶到马家铺去。
7: 喝水
4: 啊，好，你坐坐坐，
7: 坐坐坐。哎，
2: 好好好。
6: 这份文件啊，就是我手里这份关于贫困地区村办小学合并办学的实施办法。好，合并的意义，合并的意义我就不多讲了，文件上都有，我只讲下重点啊。这次合并工作是从削减教师数量开始。哎，我不说你们也明白。哎，16个村办小学合并成3个中心学校，那原有的教师人数肯定是大大超过了编制啊，只能择优选拔。
8: 那录取的条件有哪些了？怎么选拔了？
6: 录取的条件，文件上都有，你们可以按照要求逐项填表。啊，我今天要讲的是文件之外的。这个才是重点啊。由于某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和具体困难，为保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次教师转正各个小学都有人员比例，原则上是3:1，就是如果现有教师是9人，那转正名额就3个。
8: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马甸小学只有1个转正名额了？
6: 是这个意思。
8: 那怎么选了？
6: 不是选，是考评，通过考评确定这1个名额归谁。
9: 不是，考评是什么意思呀？
10: 就是按规定打分啊，就是分打得越高，越有可能留下来。你说我愁不愁？
9: 又不是考你，你愁甚嘞？
10: 但是啊，不是考我啊，他3个人啊，你看他们3个人啊，华小娟，后沙村的，是吧？啊，当然了，她是个女娃娃，人家也说了，过完春节到深圳找她男人去，她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9: 哎，这不好吧？这少了一个嘞，
10: 那剩下2个怎么办？
9: 你不是回心种地吗？
10: 你看啊，这个周西初和高家里，
9: 对，
10: 瘦西瘦背都是肉，都是咱村的，是吧？那你说他2个是吧？一个种地，一个教书，一个教书，一个种地，
9: 要管
10: 他种地，要
9: 你让贾玲回去种地不成？这事都不成吗？
10: 啊，是了吗？我也觉得贾玲不可能种地。
9: 那
10: 你站着干啥？你先坐下。
9: 不是你把话说清楚吗？这算是的。
10: 我跟那个马股长单独聊过了。马股长也说了，说家里很有可能会留下来。哎，你看啊，他这3个咱分析分析。从年龄上来讲，家里最年轻，是吧？现在要启用年轻的教师，
9: 对，
10: 是吧？

0: 学历来讲，家里的学历是最高，
1: 那是
0: 高中嘛，
1: 对，
0: 是吧？那个周
1: 周旭，他是初中
0: 啊，对嘛？那个
1: 我小娟啊，我知道那是高校的
0: 啊，是了嘛？你这对吧？是吧？那从教学质量上来讲，家里教的就是好嘞，但是有一点，家里不太符合条件。
2: 不是哪一点吧？
0: 按照规定啊，民办教师要想转正，必须要干满五年。
2: 哟，
0: 家里干了才不到一年吧？
2: 你说这咋办吧？这
0: 是嘞吗？家里是个人才，不过马股长倒是提醒我了。你看这次家里啊，他获了这个县里的优秀教师。
2: 对，
0: 哎，这是个加分项。哎啊，当然了，这得领导批准，批准了就加分，不批准那也没办法。
3: 那不是还是车驮挂在门廊闹里吗？啊，悬着的吗？这不是？
1: 你不要着急吧，这明路说了，家里不是最有希望的吗？啊，
2: 行，高兴高兴。
1: 哎，这都对了吧？那啥，晚上就到我家啊，咱喝一口，我可有好酒，海淀的酒。呀，
0: 秦始皇那会儿的也喝不下，没胃口啊。
1: 哎呀，这不家里留下吧，还愁下来。
0: 那周新厨咋办了吧？六十岁的人了，到现在没个婆姨啊！哦，你让他不教书，让他去种地啊？他家地在哪，他都不一定能找得着来嘛。他就算是回来，要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婆姨问题，一个是种地问题。你们可以不操心，我得操心啊！我是村委会主任，主任呀，干部啊！

邹老四，学生们都进去了，你还求个甚？哎。

0: 嫂，没喝过酒。那你平时心烦的时候咋办呢？
1: 看书写字。
0: 看书写字能解愁？
1: 以前不能，现在还可以。
0: 为啥？
1: 以前只是为了考大学，为了能离开农村，以为只要考上了大学就可以改天换地。
0: 那能不是吗？
1: 不是。
0: 咋不是了吗？你现在已经是城里人了。
1: 你进了城不代表你就是城里人呀。城市呢，不光是车水马龙，也不光是你建的那些高楼大厦。这城市啊，其实也是一块地，你懂吧？一块地。这一块地呢，生长着文明和文化，它需要呢有知识、有眼界、有抱负的耕耘人。你站在这块地上，你只需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提升自己，改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新人，变成一个可以看得见世界的人。等到了那个时候，那才算走出去。
0: 那咋变嘛？

0: 读书写字。
1: 你能不能帮我也变一变？
2: 你想咋变？
1: 我想变一变这个要钱的方式。现在死缠烂打的肯定不行了，人家躲着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2: 你想干啥呀？
1: 我想啊，写一份状子，告到政府，告到报社去。
2: 哎，我帮你写呀。

0: 马叔啊，你累吧？
1: 不累。
0: 哎呀，我看你干活啊，一时把好好说好。
1: 哎，叔，我本来就是干农活长大的嘛。
0: 那你家里都什么人啊？
1: 我爸妈也在干农活。哦，这个我爸呢，烧窑手艺好，以前都是他烧窑供我读书。现在我接班了，我就不让他们干重活了，我自己带俩徒弟。现在订活的人挺多，烧窑的人呢人手不够，我还得培养新人呢。
0: 那对，能挣钱吧，不能让钱跑了。
1: 对，反正得不断出新品，这有了新品，那生意自然就会好。我最近还在想啊，这个不能光烧窑、烧陶器、烧酒缸，我还得想想干点别的啥的。
0: 哦，你还是真能干啊。
1: 叔啊，你别这么说，这四里八乡谁不知道你是出了名的男人啊。要不然哪天你去我家看看呗，我那比较笨，你帮我看看，出出主意，出出点子啥的。
0: 好好，我一定到你家看看。好，
1: 那你哪天来啊？我来接您啊。要不然你让巧珍送您过来一块看看呗。
0: 嘿，你这个娃娃，你是想让巧珍去你家看看吧？
1: 是，我这一直不好意思让巧珍过来，这不你正好过来，就一块看看呗。
0: 哎呀，叔叔知道你的意思了。行。
2: 下个学期你们就要到新学校去上课了，那里有新的教室，有新的桌椅，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操场，怎么样，高不高兴？
3: 高
2: 啊。对了，还有一个崭新的舞蹈教室，黄亚平老师会继续过来给大家做辅导。
4: 高老师，你去不去新学校？
2: 我不知道啊，你们希不希望我去？
3: 希望。
2: 哎，行，那我去。
5: 高老师，我们想去看看新学校。
2: 好啊，早不就说过了吗？我们要去趟县城的，这样下个星期天啊，大家一起去趟县城逛一逛，顺便看看新学校。
3: 好，
2: 赶紧回家吧，路上注意安全啊。
3: 老师再见。
2: 快见。
6: 回家喽。
5: 回家喽。
2: 乔琛，我正要去找你呢。
7: 啥事儿？
2: 下个星期天我要带孩子们去趟县城，他们有的人不会骑自行车啊，你最好开着拖拉机拉着他们一块儿去。
7: 就这事儿？
2: 是啊，行不行？
7: 我还以为你找我有别的事儿来。
2: 啊，啥事儿？
7: 好了，没事儿就没事儿。
2: 别呀，你还没告诉我行不行呢。
7: 只要是你的事儿都行。
2: 爽快，回去。
7: 哎，我华贵。

0: 再来一份生煎馒头，你跟人吃不了这么多的，
1: 两个人。
2: 那一共是21块。不是先吃再结账吗？
1: 我拧的拧，你要先付钞票。
0: 对不起，我刚要出门，樊老师找我聊一篇稿子，所以我来晚了。
1: 是你啊？哎，坐坐坐坐坐啊！吃完一道结账。
0: 我先去备菜啊。什么情况？没什么，他认出我上次没给钱，让我先把账结了。哦，你怎么了？突然想起请我吃饭，你又有钱了？
1: 有钱。
0: 你哪来的钱啊？
1: 我挣的。
0: 你挣钱？
1: 嗯。
0: 你怎么挣的？到我也挣一份呗。
1: 这份钱你挣不了。
0: 你别看不起人，哎，你跟我还保密啊？
1: 我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我已经干了一个学期了，因为觉得丢人，我就不想让同学知道，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实情，是因为我需要帮助别人，丢不丢人已经不重要了，你能帮助我吗？什么意思啊？
3: 你先看看这份材料。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嘉林哥，你在写啥？
4: 考评表，转正用的。
3: 你要转正啦？太好了，那你真的要去新学校上班啦？
4: 以后我就是正式的人民教师。那我开车每天送你去学校。
3: 你送啥呀？学校有宿舍，我每天都住宿舍，一周回来一趟。啊？那我一周只能见你一次。不行，我天天给你送饭好不好？
4: 你别送了，学校里边有食堂，我们靠买饭票吃饭。
3: 那我就住我二姨家，天天做面给你送去。
4: 你送啥？你喂猪啊？<笑>

0: 真没想到，这些农民工竟然这么难。谢谢。
1: 我要是不是在这里打工赚钱，我也没有想到在上海还有这么一群人。
0: 高嘉林，我佩服你。
1: 啊？
0: 你不光有志气，自己出来打工，你还很有同情心，有正义感。我能从你的文字里看到你的悲悯心，我能听到你内心为他们发出的呼喊，你真的太了不起了。
1: 那你愿意帮我吗？
0: 当然，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你。
1: 我在上海也没什么朋友，我希望这份材料我能帮他们递到政府的相关部门去，能够得到他们的重视。你家是上海的，有没有朋友啊、关系啥的，能把这份材料递上去？
0: 我觉得可以寄给社会焦点杂志社，或许会有发表的可能。我觉得这样吧，我回去呢，根据这个杂志社的定位，适当的做一些调整，然后结合一些社会学方面的分析。如果你能认可的话，你就接受；如果不认可的话，就当是我写的一篇读后感，怎么样？
1: 我认可认可，同意同意。
0: 谢谢。
1: 谢谢你，陈秀丽同学。

0: 高老师啊，这考评表上，我有的地方你都不太明白。请教你，
1: 您说，
0: 你看这个，工作年限可从哪年算？啊，
1: 这是指你来到马甸小学教书那一天算起。
0: 哦，我教书的时候呢，还没有马甸小学，村里没有地方，我就在我家里教了。后来那个村里啊，五个村。 才合并了一个马甸小学， 这咋算？
1: 那这样，我也不太清楚，要不问问县教育局啊？
2: 那我在家里教书那几年不算，那我不就亏了8年了？少加多少分了？
0: 1年2分，8年16分。
1: 那不行，那个8年他们得认了，这是。
2: 那。
0: 要不你就先填着，到时候再说呗。啊，还有这一项，学历。我的确实只上了个初中，可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了。我教的学生那有20几个都考上县高中了。他们能上高中了，那就说明我的教学水平不低于高中了，是不是？啊，哎。
1: 那就不能跟我按初中毕业跟个打分了，是不是？啊，那就得按高中文化水平和你一样才对了，是不是？
0: 是啊，那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去。最气人的啊，最气人的，
1: 还有这一项，获奖情况。我的，这原来也不知道有合并学校这一个事情，
0: 哎，只想着。 反正我也没生念想了，啊，就在马甸小学干一辈子对了。什么奖不奖的，对我都没用，啊。上次评先进个还不是让给你了，是不是？这谁都想到了，啊，这个先进教师咋加这么多分？还得工作年限了。按规定，这干满5年才有资格参加考评了，啊，你不是才来1年吗？年限不够吗？你看。
1: 这个其他各项啊，我都比不上你，可这工作年限你比不上我呀，可这下可好了，你一加分，这够了，这不就吃大亏了吗？高老师，我老了，农活也干不动了，不像你，你有大把的机会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让我主动放弃这次机会？
1: 不，高老师，我知道，你也想转正，谁不想了？谁想回家种地了？我来就是想跟你说句话，我没有退路了，这一次我不让你了，我拼了命！ 我要争到这个转正名额。

0: 你这写的又是啥呀？
1: 民办教师转正用的考评申请表。
2: 缺的就是你这样有能力的年轻教师，一定要优先录取。
3: 你别说是娃了，大人进了城都眼花缭乱。
4: 慢点，慢点，小心！
5: 擅自带领学生出游，这是严重的责任事故。
6: 请看《人生之路》第九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17: 祝您心脏平安。

0: 有一些声音，它已经很遥远，
1: 信仰的比
0: 但我们从不曾忘记。
2: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有一些声音，它似乎很寻常，却让我们满怀崇敬，
3: 永不忘。
0: 有一些声音，它也许很细微，但我们始终能听到。
4: 我们的生活富裕了。
0: 洪流与小溪汇成岁月的华章，使命与梦想构成时代的交响。
1: 这是我向往的中国。
5: 出奇兵，
6: 让陛下照耀
7: 千中国。
8: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致敬中国共产党，致敬奔腾的时代。

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是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纪念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8年5月1日揭幕。纪念碑座竖腰部四面镶嵌八幅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8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

1949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耗时9年，八组巨型浮雕定格在纪念碑上。这些浮雕记录下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历史瞬间。究竟是谁雕刻了他们？今天我们的时代之声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走进人民英雄纪念碑，走进他的时代。

让无名英雄千秋万代永放光芒，让后人永记先辈遗志永不忘，人民客，人民英雄，相得益彰。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快点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口罩。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这辣的，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原名江竹君，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人，是中共地下党时期重庆地区组织的重要人物。江竹君在万县被捕，关押在重庆国民政府军统渣滓洞集中营，遭受严厉酷刑，仍拒绝透露党的秘密，于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歌乐山电台蓝亚刑场，年仅29岁。

心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胜利了，解放了。多少年呐，就盼着这一天了。150万的军民自发地涌上了街头，共同庆贺上海解放。我的亲人们呐，你们看见了吗？
1: 方程，
0: 梅青，是你吗？
1: 是我，我在这儿。
2: 妈，
0: 李安，
2: 是我。妈，快过来呀，照相师傅都等半天了。爸爸，
3: 妈妈，
0: 小文，
3: 妈妈，
1: 妈，
0: 念青，
4: 妈妈，念青那个时候还在您肚子里没出生呢。
5: 哎，各位先生，照照相不咯？
1: 好，来，咱们照张全家福吧。照相师傅，请。

今天我们要高兴些，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

这就是我的一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这一天，我们全家人幸福地笑着，说着那句话，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亲，
1: 是我，妈妈，
0: 是我的年轻，我的年轻回来了。
1: 妈妈，我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现在我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哎
0: 呀，好啊，好啊，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这一天了。要是你爸爸、你哥哥看见，那该有多好啊！
2: 谁说我们看不见呐？
0: 梅青，
2: 是我。我说过，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0: 妈
3: 妈，我说过我们会在胜利时重逢。
0: 回来了，都回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4: 妈妈，记者说要给我们照张全家福，您快来呀。
0: 全家福？
1: 妈，快过来。
4: 妈，
5: 妈妈，我也来了。
0: 哎呦，我的小念。

这就是我的一家。江美清，江里安，江小吴。

0: 有一些声音，它已经很遥远，
1: 信仰的比
0: 但我们从不曾忘记。
2: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有一些声音，它似乎很寻常，却让我们满怀崇敬，
3: 永不忘。
0: 有一些声音，它也许很细微，但我们始终能听到。
4: 我们的生活富裕了。
0: 洪流与小溪汇成岁月的华章，使命与梦想构成时代的交响。
1: 这是我向往的中国。
5: 出奇兵，
6: 陛下照耀
7: 千
6: 中国。
8: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致敬中国共产党，致敬奔腾的时代。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我党的重要使命。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所有贫困县摘帽出列，至此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山大海，满是山海情深，我们的生活富裕了，也团圆了。

1944年2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1950年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常书鸿先生出任首届院长，主要负责敦煌莫高窟的文物保管和研究工作。樊锦诗先生履职后，带领莫高窟的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并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正是几代敦煌人的艰辛守望，才换来了敦煌石窟保护、敦煌文明研究、敦煌文化弘扬等方面的辉煌成就。

0: 常书鸿，1904年生于浙江杭州，1943年就职敦煌莫高窟，享年90岁。现在落叶归根，仰望九层楼，在三危山上守护敦煌。
1: 我，段文杰，四川绵阳人，1917年生，1945年就职于敦煌莫高窟，享年94岁。现在也仰望着九层楼，在三危山上守护敦煌。
2: 我，石伟香，1924年生人，1947年就职于敦煌莫高窟，享年76岁。现在在三危山上，面向九层楼，守望敦煌。
3: 我，欧阳林，1924年生。石伟香的老伴儿，1946年来到敦煌，享年92岁。现在，我和老伴儿一起守护敦煌。
4: 我，贺世哲，
5: 1930年
4: 出生，1961年。就职于敦煌莫高窟，享年81岁。同样，我也是三危山的守望者。
6: 我，彭金章，河北肃宁人，1935年生，1986年从武汉大学调来敦煌研究所，享年82岁。现在，我在三危山上守望敦煌。
7: 我，杨汉章。
8: 我，杜占彪。
9: 我，吴兴善。
10: 还有我，
11: 还有我，
12: 还有我，
13: 还有我，
14: 还有我，
15: 还有我，
16: 还有我，
17: 还有我，
18: 还有我，
19: 我们一起守望。

万金丝，一九三八年生于北京，长于上海，在敦煌50余年。将来我要和金章一道回到三位山上去守吗？因为我是敦煌女孩。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东风夜宿，月夜清，子秋，宗祠。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杨俊、程程等主演的黄梅戏《党的女儿》。黄梅戏《党的女儿》改编自同名歌剧，生动刻画出田玉梅在艰难岁月中对信仰的坚守，对理想的执着。舞台之上流淌的不仅是旋律与故事，更是一份跨越时代的精神写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春晚，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0: 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巧呀。空城计拿去吧你。话说三国时期，诸葛亮的死对头司马懿带着40万雄兵来到了诸葛亮所守的西城。西城驻守的兵力都是些老弱残兵，诸葛亮知道司马懿生性多疑，不好糊弄，于是定下一计，将城门打开，开始一场烂舞表演秀。
11: 老兄，你来了，进来呗，城里没人。
12: 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10: 此时城内尘土飞扬，司马懿见状，开始脑补一场大戏。
12: 老小子，我就知道你是在给我挖坑。
11: 小点劲儿走。
10: 谨慎的司马懿见到如此镇定的诸葛亮，怕这是诸葛亮的诱敌之计，竟然退兵40余里。
12: 俺先留为敬，886。
10: 而诸葛亮的气氛组成功杀青，安全下班。诸葛亮趁机调兵来到了西城，自己回到了集团总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危险沉着冷静，用计谋化险为夷，这就是空城计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13: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4: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1: 我是善文，
2: 李正臣，
3: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4: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5: 20部戏曲电影，
6: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
8: 多元呈现，
9: 精品佳作
10: 与您共赏。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杜鹃坡上的共产党员，今天我要送你们上西天。王后，谁再敢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盐送粮，我见一个杀一个，绝不容宽。来呀、啊，
1: 有，
0: 预备。

0: 只要你告诉我游击队在哪儿，你们母女就可以团圆了。
1: 秦叔公。

0: 机会，你不要，那我就成全你，送他上路。
1: 妈妈，
2: 快走，快走，快走！
3: 喊什么喊？石头过道，茅草过火，也赶不尽杀不绝这满山遍野的杜鹃花。
0: 来呀，
4: 有，
0: 预备，举枪，
5: 张哥哥。

1: 书记，永不捉在这眼里了。你可以放心地回家去了。是，是。慢，山上的游击队才是你我的幸福大患呐！他们眼前最大的困难就是缺盐，没有盐吃，定然下山。一旦下山，
0: 只能往你马书记的口袋里钻，咱们就在洞山口。洞山口，对，就在洞山口摆他个伏击圈。可他们要是不来怎么办？不，不会的，因为杜鹃坡再也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了。
1: 不，还有一个。
0: 谁？你老婆？
1: 她已经疯疯癫癫，吓得疯疯癫癫了。<笑>女人嘛，马家慧，马书记，只要你消灭了游击队和共产党，你就是一县之长。前途无量啊！啊！

0: 桂英，你这是做什么啊？这不是你给我做的衣裳吗？怎么剪成布条条了？啊！
1: 血，血！
0: 桂英，
1: 那上面，
0: 桂英，
1: 那上面都是血。
0: 你这个样子，叫我好难受啊！桂英，来。 你手上是血，身上也是血，眼睛里面都是血。桂英，桂英，不怕，不怕。桂英，你从来就胆小懦弱，别怕，你别怕，有我啊！
1: 你走开，你是谁？我是你丈夫，马家辉呀。
0: 马家辉，桂英不能喊，桂英，马家辉，桂英不能喊，桂英，你还记得我们在杜鹃花前的誓言吗？你曾说，心如杜鹃红，情似杜鹃开，今生今世难解难分，难弃难离呀。
1: 难解难分，难弃难。

0: 哇，哎呀嘞！
1: 桂英，你还不明白吗？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我们俩啊！你要是觉得这么带着活受罪，走，我们走，我带着你远走高飞。
0: 飞？
1: 对。
0: 飞。
1: 桂英。

0: 谁？
1: 我，小陈。
0: 小陈。
1: 哎呀，小陈同志。
2: 书记。
1: 哎呀，小陈同志，来来来，快坐。
0: 小陈同志，你可算来了，我算你的游击队也该派你来了。小陈同志，山上的路很不好走吧？
2: 马书记，

0: 是我。马书记，马书记，我是玉梅呀。
1: 玉梅同志，你还活着？
0: 小陈同志，
2: 你没死。
0: 马书记。

云伟同志，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坐，快坐。您身上一伤，又是怎么了？

0: 这是谁？
1: 他还没来得及说，我们
2: 必须快查清。
0: 对，一定要查清楚，必须查清楚。
3: 是啊，我也奇怪，为什么会造出这么大的损失呢？
1: 要到了，我要逃了，跑啊，快跑啊！桂英，
0: 别过来，
1: 树要倒了，
0: 他疯了，
1: 我要逃了。
0: 桂英啊，不要在这里疯疯癫癫，胡言乱语啊！
1: 马书记，桂英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0: 一言难尽啊！哦，现在要紧的就是给游击队抽烟，小陈同志。你回上报告魏政委，后天拂晓把队伍拉到东山口。
3: 东山口？那可是敌人重兵把守之地呀。
1: 是啊。
0: 哎，这就叫等下黑，越是这种地方敌人越容易麻痹。小陈同志，此地不宜久留，我送你回陕。
3: 哎，
0: 哦，余梅同志，余梅同志，桂英把守自己，千万不要惊扰他，等我回来，啊！余梅同志，一定等我回来。
1: 是玉梅呀，雪，
3: 东山口。

0: 地火在燃烧。
1: 我是玉梅，我是玉梅呀，
0: 来了，来了。

0: 就是他，带走！哎，
1: 错了，错了，这是我老婆，人呢？田玉梅呢？田玉梅呢？

0: 见你。来，喝完酒吧。这里面爷爷还给你放了红薯，甜着嘞，快喝吧。怎么了，伢子？你怎么不喝了？
1: 爷爷，我想妈妈，我想。

0: 新叔公，
1: 哦，老马是你呀！哎呀，
0: 新叔公，怎么就你们爷俩啊？
1: 那还能有谁呀？
0: 田玉梅呀，
1: 玉梅。
2: 我妈妈，我妈妈她在哪里？她在哪里呀？
1: 阿子，爷跟叔叔有话说，到屋里去啊。
2: 哦。
1: 老马，你说玉梅？
0: 秦叔公，玉梅她没死啊。
1: 什么？玉梅她没死？
0: 昨天晚上还到我家来过
1: 啊。
0: 我说去给她弄点吃的，转身回来人就不见了。
1: 哦，
0: 更奇怪的是，她前脚刚走，紧接着来了白飞兵，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您说怪不怪？
1: 怪，真怪呀，
0: 七叔公。

0: 你说玉梅她，哎，
1: 不，我不信，我不信呐，七叔公，我何尝愿请信呐？

0: 这样的怪事情，
1: 难道他一计？不，不可能，不可能啊！
2: 七叔公，我可不敢瞎说。

0: 这样重。
1: 从天上说到地下，我怎么想，玉门也不会呀。
0: 齐叔公，生死关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呐！啊！哦，好了好了，您老休息，我还要组织群众帮游击队抽盐呢。万一他要是到你这来，你可千万要小心呐！最好告诉我一声，我来帮你对付他。

0: 七叔公，七叔，妈妈，妈妈，妈妈，
1: 娟子，
0: 妈妈，娟子，
1: 娟子，
0: 妈妈，
2: 果然是你。
0: 七叔公，
2: 你还活着，
0: 死里逃生，两世为人呐、啊！多亏了老支书或同志们，
2: 他们都牺牲了，你的命可真大呀！
0: 七叔公，
3: 妈妈，你摸了吧，你等着啊。
0: 七叔公，我来的时候非常小心，没有敌人跟着才敢上山的。
2: 是啊，麻痹大意是要掉脑袋的。
0: 七叔公，我们还要来一些乡亲们，快联系上，我们要给游击队筹演呐。
2: 那是你们党的事，我帮不了你这个忙。想打游击队的主意，哼。这残羹剩饭是咱爷俩度命的。
0: 爷爷，
2: 你妈妈哪能吃这个？
3: 爷爷，
2: 走回屋去。
0: 七叔公，
2: 走
3: 爷爷
2: 回屋去。
3: 七叔公。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1: 七叔公，我知道这里容不下我，你还是让我把卷子带走吧。你少来这一套，你休想把它带走。
0: 七叔公，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你问我，你听着。
2: 我可爱老汉我倔强，不讲人情。几十年才有我这苦号，哥疼毒蛇君，我草君，我这昏花老眼还能分得清？见多少世界。

0: 叔公，你怀疑我是叛徒？
1: 你是不是叛徒我不知道，我来问你，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你还活着？为什么家家关闭大门你敢独行？为什么你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了包肥病？这是你背部钱留给

0: 给我的党证，我还给你。你是不是叛徒？你自己心里清楚。
1: 七十公，七十公，
0: 你走。

0: 长大了，我会听话的，妈妈。
1: 娟子，妈妈做梦都想和你在一起呀，可妈妈做的事太危险，把你放在爷爷这里，妈妈才放心了。
0: 妈妈不要我了，妈妈也不要我了，你们都不要我了。
1: 娟子，不是我们不要你，你爸爸还在长征的路上，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2: 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等着吧，等着杜鹃花开满山坡的时候，你爸爸就回来了。
2: 等杜鹃花开满山坡的时候，开满山坡的时候。
3: 你怎么还没走啊？啊，
1: 七叔公，你不相信我，我不怪你。你嫉恶如仇，我更加敬重你。娟子，还是托付给你老人家了。七叔公，哎，这个党证你还是帮我把它保存好，万一我遇到了不测，你把它交给组织，告诉他们我田玉梅不是叛徒。
3: 等等，
1: 叔公，
3: 玉梅呀，不是我信不过你，连你们党的马书记都说你。
1: 说什么？
3: 说你是。
1: 你快说呀。
3: 是叛徒。
1: 叛徒。
4: 叛徒他是谁？
3: 你怎么说？
1: 这就怪了，党内出了叛徒。这股机密是我昨天晚上才告诉马家慧的呀。
3: 什么？不是他一大早到我这里来就说你是叛徒？

0: 哒哒哒，
1: 马家会。
2: 七叔公，情况万分紧急，马家会一月小城明日拂晓要把游击队带到洞上口。
0: 洞上口？
2: 不行，不行，我要找到桂英，把事情问清楚。我要把叛徒查清楚，要不然游击队可就太危险了。
0: 是啊。等等，
2: 七叔公，
0: 你去，那不是羊入虎口吗？
2: 这
0: 不如我去。
2: 七叔公。

0: 老马，是我，
1: 七叔公。
0: 哎呦，老马呀，
1: 七叔公，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快坐快坐。七叔公有事吗？哦，见到田玉梅了。
0: 嗯，在我家里。
1: 好，太好了，走，我们走。
0: 哎呀，老马，你急什么？
1: 七叔公，他在干什么？
0: 又困又乏，睡着了。
1: 还有别的人吗？
0: 就他母女俩。
1: 有没有人来找过他们？
0: 没有。
1: 七叔公，你看他究竟像不像
0: 叛徒？像，越看越像啊。
1: 哦，为什么？
0: 他外表忠厚，内藏奸诈呀。老马，你把我的手捏得直发麻呀。
1: 哦，好嘞好嘞，七叔公，我们快走快走吧。
0: 老马，有水喝吗？
1: 水？哦，您等着，我给您倒茶啊。哎呀，
0: 这不是有吗？酒？
1: 好嘞好嘞，我们快走。快走
0: 走。
1: 桂英呐，好容易清醒了，

就在家里，不要乱跑啊！我出去一下，办完事就回来。七叔公，七叔公。

0: 们我是玉梅呀。
1: 你走吧，走吧。
0: 桂英，你快开门，快开门呐！
1: 完了，太晚了。哎呀，
0: 桂英，你快开门，我有要紧的话对你说，至少我们姐妹也该见上一面吧。
1: 玉梅姐，我已经没脸再见你了，你就让我轻轻静静地走吧。
0: 桂英，你再不开门，我就要喊乡亲们来了。
1: 别别，千万别呀，千万别呀，玉梅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0: 阮年糕一辈子都是说糯米的。桂英，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在小河边，那个时候我俩都没有出嫁，在月亮下面说着我们姑娘家的心思，挽着满坡的杜鹃花，缠着那只山果。桂英，你还记得

0: 那样的好日子不会再有了。
1: 谁说的？好日子啊，会回来的。
0: 你不明白，你不明白呀。
1: 我是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走这条路呢？
0: 你别过来，你要是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1: 好，你死，我不拦你。可你要跟我说清楚，你是不是叛徒？
0: 不，我不是。
1: 你背叛了组织？
0: 我没有。
1: 你手上沾着同志的鲜血？
0: 没有。
1: 那你？
0: 我已经没脸见人了。
1: 这么说，马家慧，
0: 我已经无路可走了，

0: 就让我干干净净的死了吧。
1: 死？你以为你死了就干净了吗？你以为你死了就清白了吗？傻妹。

0: 急着找你，就想问清楚，谁是叛徒？我说，是马教会，他不是人，他丧尽天良，他
1: 黑门，还是我自己来告诉你吧。
0: 马教会，
1: 你听。

0: 玉梅呀，你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现在该想想要怎么活。
1: 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仇要报，血要还，我饶不了你，叛徒！
2: 我们一起走！
3: 桂英，
1: 桂英，放开我！
3: 桂英，
1: 放开
3: 我！让开！
1: 放下我！
3: 放手！
1: 放下我！
3: 桂英，你放开！你。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的呀，马家回去追你，我就跑出来了。我在想，不管是死是活，也要把他的阴谋告诉游击队。
1: 哪吒，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0: 七叔公，可找到游击队了？就。这可怎么办呢？原先吧，有党在，党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可现在，老支书牺牲了，马家辉又叛变了，党组织没有了，党员们都不在了，叫我们到哪里去找？到哪里去找啊？
1: 谁说党组织没有了？我们老百姓看党在哪儿，不就在你们一个个党员身上吗？你不是党员吗？你不也是党员吗？你们还在哪儿去找党啊？
0: 七叔公，现在就我和桂英两个人，连成立一个党小组都不够啊。
1: 你们看我能不能够不够也算上一个，我能不能也叫你们一声同志。
0: 七叔公。

0: 其实公，你在我们姓里早就是同志了。是，我愿意做你入党介绍人。我也愿意。只要党还信得过我。嗨，这有什么信不过的？哎，现在我们可以成立战斗小组了。
1: 我赞成。
2: 我也赞成。
0: 那我们得选出一个小组长啊。
3: 对呀。
0: 哦，七十公、哎，你年纪大，经验多。
1: 七十公，这可使不得，小组长非你不可啊。
0: 是啊，玉梅姐，你就领着我们干吧。我从来没有领导过人。
3: 哎呀，你也不看看，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
1: 玉梅同志，我们都听你的。
3: 对，
1: 有事大家可以一块商量嘛。
0: 好，那我们现在举手通过。
1: 我同意。
0: 我赞成。

0: 现在有战斗小组了，叶梅姐，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1: 眼前最要紧的是找到游击队呀。
2: 对
1: 呀，
2: 山里我说这次就交给我了。哎，
1: 就这么定了，我和桂英去村里抽烟。哎，谢叔公，山高路滑，你老

0: 洪山口设伏击犬，游击队由来无归，
1: 只可恨逃走了一个田玉梅。
0: 他要是上山给游击队报信，我的圈套被毁，你的功劳全没，马家辉你就坐这倒下跪。
1: 田玉梅啊田玉梅，今天是有你没我，你死我活。

0: 娟子，
1: 哎，
0: 你手上拿的什么呀？让妈妈看看。眼干豆。
1: 嗯。
0: 你要吃眼干豆啊？
1: 没有没有，我没有想吃，我只是想舔一舔。
0: 娟子，也有好多天没有吃盐了，吃一口吧。啊。
1: 哎。妈妈，
0: 哎，
1: 我知道这些咸菜是送给游击队叔叔们吃的，妈妈不吃，那我也不吃。
0: 娟子，我家娟子长大了。哎，玉梅姐，桂姨，
2: 玉梅姐，你看我又抽了满满一篮子咸菜，
0: 还好抽。桂姨，你看这些都是乡亲们送来的。
3: 林玉梅，
0: 娟子，
3: 我找的你好苦啊！
0: 狗叛徒，
3: 狗也好，叛徒也罢，反正今天你再也跑不了了。
0: 马家慧，你。

0: 快闪开！别管我反脸无情，不知好歹！你滚了！
1: 马家慧，
2: 你背叛了组织，背叛了信仰，背叛了党，你这个叛徒！
0: 田玉梅，
1: 马家慧，
0: 放手！
1: 你放手！
0: 放手！ 田应梅，你，桂英，别开枪！桂英，别开枪！桂英，别开枪！桂英，我是你丈夫，桂英，我真金实银，将你。

0: 是玉梅，桂英，不怕，不怕，
1: 桂英，桂英，桂英，
2: 玉梅姐，
3: 前进来，
1: 玉梅姐。

0: 娟子，娟子，天快亮了，你到那边看着点，如果有敌人上来就告诉妈妈啊。嗯，
1: 一梅同志，
0: 小陈同志，七叔公找到游击队了。
1: 找到了，多亏了七叔公揭穿了马家辉的阴谋诡计，魏政委决定将计就计，绕到敌人背后打他个伏击。
0: 太好了，小陈，这些都是贵英或乡亲们送来的咸菜盐巴，我们贵珍贵珍送到山上去。
1: 哎，枪响，引来了敌人，快走！走！
0: 来不及了，小陈，你带着卷子快走，我来拖住他们。
1: 要走，我们一起走。
0: 不行，咸菜盐巴要紧，你们快走，快走！
2: 我不走，我要跟妈妈在一起。
0: 卷子，卷子，你现在走就是帮妈妈呀！快走！快走，
2: 妈！
0: 快走！
1: 走啊！

0: 走。
1: 田玉梅，咱们又见面了。
2: 报告团长，找到马家辉了。哦，
1: 在哪里？
2: 在那边，不过已经死了。
1: 死了？哼，好你个田玉梅！

好一个铁石心肠的共产党，遗憾呐，游击队已完蛋，你说你死定了。

0: 叛徒的嘴脸已击穿，游击队再也不会往你圈套里钻，我走一点不遗憾。
1: 你说不遗憾，我倒要看一看共产党是不是都是铁打。

0: 心中有信仰，耳旁有誓言，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 送他上。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雪中悍刀行》。电视剧《雪中悍刀行》整体展现出的传统东方美学，从充满水墨国风的画面到极具质感的配乐，唤起观众对江湖的憧憬与向往。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将军，我们一同回去吧。
1: 若是汉王再不肯重用呢？
0: 太王再不肯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1: 好，如此，我有一物请丞相交于汉王。
0: 何物啊？

0: 丞相不必多疑，这封绝诗正是张良先生教于我的。
1: 哦，
0: 我就是张良先生捡来的。
1: 哎呀，有此绝诗，为何不早献？岂不免去许多的唇舌？
0: 俺若以诗辞见，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俺含心无能。
1: 好，英雄本色，令人可敬。
2: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3: 大家好，我是柯军。
4: 我是曾昭娟。
5: 我是善文。
6: 李正臣。
7: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8: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9: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是徐龙相？
1: 嗯。
0: 这么巧，知道你在龙虎，没想到刚来就遇上了，这大概就是命吧。
2: 你想打架？
0: 都说徐家次子心诚如镜，果然名不虚传。
3: 阁下想对我徒弟做什么呀？
0: 龙虎天师赵希团。
3: 你又是谁呀？
4: 一朝误会，在下来龙虎山也是为了寻人，
0: 打扰天师，就此别过。
3: 哎，我让你走了吗？
2: 老道士，咱们打他吗？
3: 三千红丝，韩雕寺是你什么人？
4: 本辈也是奉命来寻人，还请天师宽容。
3: 你刚才想动手？
4: 误会而已。
3: 给我徒弟认个错。
4: 在下一时糊涂，还请小王爷息怒。
2: 不打了吗？
3: 这是我衣钵传人，你弯个腰就够了吗？
4: 还请小王爷息怒。
2: 不打算。
4: 要不我磕一个。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无名后辈逆行化石。
3: 你走吧。
4: 多谢天师，多谢小王爷。
3: 能屈能伸呐、新一辈又要出人才喽。
2: 老道士别怕，他要是敢欺负你，我帮你打他。
3: 什么老道士？老道士，你得叫我师父。
2: 老道士师父。
3: 哎呦，行吧行吧。
5: 相公，相公，夫人。
6: 这刘先生已经被马拖走好一会儿了，带头的那个自称是北凉世子徐仲年。
7: 哎，你看，那不是刘大人吗？刘立庭，刘大人。

0: 上柱国好悠闲呐！哟，韩雕寺，哪阵妖风把你这人猫给吹来了？
1: 前几日不在京，上柱国莫怪。这不，刚返京就来给上柱国问安。天下宦官之首，给我问安，当不起啊！
0: 上柱国这局势有些险峻呐，怎么？你看着我这是要输啊？怕是赢不了。这么些天，他一盘棋没输过，
1: 这难道还能救啊？他呀，赢了才往下下。
0: 要是快输了，他把棋子全糊了。这棋品可有点无赖。哼，何止棋品呢？棋品如人品，啊！嘿嘿嘿嘿嘿嘿，世子倒是得了上柱国的真传呐。
1: 我那宝贝儿子，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了？《
0: 江南密报》，上柱国请看。哎，既然是密报，我就不看了。事情不小，上柱国还是看看吧。
1: 现在已经老了，啊，眼也花了。你说给我听听。世子在江心郡闯入江南名士刘黎廷家中，随即将刘黎廷绑于马后，拖至阳城，把人活活拖死。此事一出，文坛震惊，江南学子联名弹劾的奏章已经在入京的路上。既然人死了，那就把他法办了。跟我说这干什么？
0: 第二份密报，世子入阳城时，遇刺客伏击。上柱国不问问世子生死吗？
1: 他要是真的死了，你就带着禁军来找我来了。上柱国这话里藏的什么意思啊？说什么？ 这些当宦官的，这弯弯绕就是多，啊，做事说话黏黏糊糊的，一点都不敞亮，这见着就烦。你们斗嘴，别扯我头上啊！刚才不算我，是他打扰的。哎，又赖！
0: 经查，世子背后被刺客击中，血溅当场。
1: 赶紧了，赶紧啊！幸好随行骑兵救援及时，世子洪福齐天，有惊无险，这会儿在卢府养伤。哎呀，哎呀！哎，我死了。
2: 小心点啊！怎么样？伤口复原的还不错，只受了点皮外伤。要是再偏一点，恐怕连命都没了。这小子，嗯。
3: 姐，你放心，祸害1000年，我可没那么容易死。
4: 你还说呢？知道有刺客，为何不小心防备？
2: 我这不是。

0: 着急帮你出气吗？
1: 刘丽婷死了，
0: 他想害你，罪有应得。
1: 你知不知道他那发妻想高官抓你？

0: 当街杀人连王法都不管了。
1: 府衙不肯接状子，
2: 对外说是衙里官吏受了风寒，
1: 难道是怕了我世子身份？
2: 这是江南，怕你北凉世子做什么？要说啊，你闯了这么大的祸，卢家早该把你赶出府去了，才不想为你接下这么大麻烦呢。
1: 那怎么就改主意了？
2: 要说呢，祸福相依，这伤啊也算来得及时。
3: 世子这一伤可把卢家上上下下惊着了，本来琉璃亭一死，卢家就打算抽身事外，让世子自己去应对江南群情激愤，可偏偏这时候刺客就伤了他。
4: 哎，还是怕北凉啊？
3: 是啊，世子闹得再大，卢家都敢翻脸训斥，毕竟是有姻亲。可刺客这一闹，这事儿就麻烦了，卢家就得小心护着世子，可不能让您觉着是他们下的杀手。
4: 哎，都是亲家，没必要那么小心翼翼的。
3: 亲家，卢道林是礼部尚书，人就在京城，上柱国来了这么多天，他来瞧过您一眼吗？
4: 大家都忙，没必要强求。
3: 这里就咱们三个，话就说得通透些。北凉和卢家是有姻亲，可卢家也不会把自个儿绑在北凉船上。要我说，世子到了阳城，卢家是要给个下马威，让圣上安心的。可刺客这一动手，反而要护着世子，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2: 好处嘛，就是这么一来，卢家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可不敢让你真出了什么事儿。要说咱爹这人徒的名声，那也不是白给的。
1: 衙门不接状子，也是卢家安排的。
2: 名门士族在江南，那不跟土皇帝一样？
1: 有好处，那也得有坏处吧。
2: 坏处嘛，就是这么一来，卢家和北凉就走得太近了，在京城那边，恐怕说不过去。二乔是我在路边救的丫头。他不是卢家人，
5: 卢家就没几个好人，要不是世子你受了伤，平日连卢炭都不给咱们屋里送。
1: 卢家对你这么苛刻？
5: 那是，
2: 好好换药，别胡说。你别听他胡说，我在这儿过得挺好的。咱们说正事儿，爹现在在京城，正在替你保住世袭罔替呢。只是如果江南和北凉不起任何争执的话，皇上怎么肯把北凉王位留给你呢？
3: 上柱国，陛下想看见什么，你该知道。
4: 陛下喜欢看什么，我哪知道？
3: 徐凤年在江南杀人，可说是凶悍暴虐。可陛下看着高兴，他闹得越厉害，江南文人越恨他，陛下就越满意。
4: 你倒是肯说两句实话啊？
3: 可这一受伤，卢家小心翼翼地护着，局势就不好看了。

0: 哎，要么这样，让陛下下一道旨意。
1: 这下什么旨意？
0: 下旨让徐凤年杀他几个卢家人，来到时候那个卢家跟徐家一定倒翻，
2: 这样大家就皆大欢喜了吗？
1: 上柱国莫开玩笑，陛下怎可能有这种旨意？
3: 那你让我怎么办？哎呀，我传令给凤年，让他杀自己的亲家。
1: 徐凤年想要世袭罔替，北凉就必须是固镇，该怎么做？上柱国自己掂量。
3: 这棋没法下去。重新来过。
1: 言尽于此，告辞。
3: 凤年此行遇到福将洪家刺杀，上一代洪家人就是死在他的手里。你说这刺杀跟这个寒雕寺是不是有什么牵连啊？
4: 跟你下棋就已经头大了，你何必难为一个和尚？
5: 上主，
4: 不过寒雕寺说的也没错，卢家和北凉不闹翻，你要的世袭罔替
5: 就守不住，
4: 你就没备个后手？
3: 下棋啊，儿孙自有儿孙福啊，这次啊就看这小子运气了。
6: 要我说呢，你先好好养伤，等伤稍微好一点了，在卢家找个由头大闹一场，做出个样子来，然后就什么都好说了。
7: 徐骁让我来江南，就是想让我和卢家闹翻，但是我没打算听他的。
6: 为什么？
7: 因为你在卢家，徐骁谋划良久，运筹帷幄，明棋暗棋，可谓把一切变化都算到，但他唯独没想过你的处境。
6: 别瞎说，
7: 我跟卢家闹翻很容易，他们又不能杀我，大不了我拍拍屁股走人，但你怎么办？你要留在卢家，他们会怎么对你？
6: 他们对我挺好的。
8: 哪儿好了？除了卢七爷就没一个好人。
6: 你去换盆热水进来。
8: 哦。
6: 你别听他瞎说，也不要乱想，好歹呢我也是卢家的媳妇儿啊，他们待我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你就安心办你的事儿，只要守住世袭罔替，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手北凉。一切要为了大局着想。
7: 为了大局就活该让你受委屈吗？这样的大局我宁愿不要。让我跟卢家闹翻可以，我就一个条件，姐，你跟我走。
6: 你傻小子，
7: 跟我去武帝城也可以，我找人送你回北凉也可以，再不成我让人送你去武道。
6: 我哪儿也不去。
7: 姐，你就不能为你自己想想吗？
6: 好了，我知道你的心思了，你先好好养伤，等你伤好了我们再慢慢聊。好好休息，姐不吵你。小姐，
9: 嘘。

0: 福利好，说话多了。这个月的月例银子，说是待会儿就送过来，比往常快乐许多呢。你坐。小姐有什么吩咐？
1: 你帮我叫辆马车，别让府里发现。
0: 小姐要去哪儿？
1: 去祭拜亡灵。
0: 你要去刘家？
1: 嘘，小声一些。
0: 不能去啊，小姐，你这一去，所有人都会以为你正和琉璃亭有私情的。
1: 没事，按我说的办。
0: 小姐，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
1: 凤年不忍心做的事，只能我来做。去吧。哪儿叫的马车？
0: 车马行，没让府里发现。
1: 嗯，你回去吧，我自己去刘家。
0: 我陪你去。
1: 不行，凤年这孩子聪明，见不着我会问。如果他问起，你就说我给他请大夫去了，别让他起疑心。
0: 小姐，
1: 不用担心。要不这样，回头你跟着凤年离开江南，省得留下来受欺负。
0: 我要跟小姐在一块儿。
1: 真是个傻孩子。回去吧，江心郡琉璃亭府上。
2: 是。
3: 许凤年受伤了，
0: 又没死。
3: 你听我说，我想来想去，总觉得徐潇让咱们俩一路同行，怕是不怀好意。万一真要有什么阴谋诡计，就得靠徐凤年了。
0: 靠他？
3: 未雨绸缪，受伤了看望一下也不费事。哎呀，走了走了。嗯。听闻世子遭遇刺客，万幸并无大碍，不知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世子，
0: 怕是睡了。
3: 哎，受伤了吗？人呢？
4: 我怎么知道？
5: 二乔在吗？你们这个月的月例银子，
3: 我们是来找世子的。请问我家世子去了哪里？
5: 我又不是这个院里的，我怎会知道？
3: 那我们再去问问。

0: 见过宰府。
1: 徐仙傲什么反应？
0: 说了半天没句准话。
1: 听说儿子遇刺也没反应吗？
0: 面不改色。
1: 哼，什么人徒，分明是人精。
0: 徐萧费这么多事就为了世袭罔替，绝不会就此收手。要我看，徐家必定会和卢家闹翻，到时候陛下恐怕真会将世袭罔替保留不变。
1: 北凉不能再姓徐。刺杀也落空了。
0: 李淳罡在徐凤年身边，
1: 那就是

0: 杀不掉了。
1: 办事的人已经去了龙虎山，龙虎山藏的那位应该能和李淳罡抗衡。
2: 五底潭边钓鱼人，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山下有个五底潭？哎，杀个小舅子可真不容易。
0: 龙虎山藏了高手，
1: 这种江湖事，宰府何必劳神？总之，请宰府放心，一定不会让徐凤年活着回北凉。
0: 你明知陛下不愿杀徐凤年，为何帮我？
1: 绥靖之策，后患无穷。
0: 是这道理，杀徐凤年，北凉必反。然而当断则断，乱一时好过乱一世。有我在，定能平定风波。
1: 宰府真是国之干城，
0: 可要说你是一心为国，我也不会信。我不管你杀徐凤年求的是什么，但我先提个醒，若有伤国体，我不会放过。要杀徐凤年，就别拖太久。
1: 请宰府静待佳音。

0: 这也可以。
1: 我让宁安梅的奉子营守在卢府前后门，二乔一出来我就知道了。
2: 你伤还没有好，不该自己出门啊。
1: 我不出来谁能劝你回去啊？江南不是只有一个卢家，等我伤好了找个机会和江南文坛作对，多招惹几家京城一样的满意。姐，我闯祸的本事

0: 你总该相信吧？当然相信。那你答应了，别再委屈自己。 整天追着你跑，我的伤口好不了。行，我答应你，不让你担心。这就说定了，给我点时间，等我伤好了，闹得个天翻地覆。
1: 死了吗？睡着了。
2: 前辈如何做到的？不将红甲都给了你，韩雕寺是你什么人？
1: 是我师父。
2: 你就是那个私生的皇子？
1: 这您都知道。
2: 我还知道，你此番来龙虎山找我，是为了杀徐凤年。
1: 您是神仙吗？
2: 为何要杀徐凤年？
1: 为国除害。
2: 不对，你是想引发天下大乱，趁乱而起，夺取皇座。

0: 我怎么了？那是幻梦吗？百官臣服，天下至尊，这是美梦。
1: 您能走入我的内心，您真的是神仙。
0: 人里终有时而穷，而思绪的变幻，却有着无限的可能。繁华山色。 春雨冬雷，入眼入耳，终是入心。喜怒哀乐，爱恨冤仇，皆自心起。人心，才是躯体之主，万物之境。我的功法，就是围绕着心智而生。

0: 刚才我用这洗印乱了你的心神，随即引你入梦。你在梦中看到的一切，都是你心底无限期盼的景象。
1: 都是梦？那这玉玺
0: 假的，也许只有这传国玉玺的名号，才能瞬间破你心房。因为在你心底里最渴望得到的，就是至高皇座。
1: 这种功法，岂不是和天神一般？
0: 没那么容易。我要先了解你的过去，猜测你的心思，然后还要找到一个能够乱你心神的契机，才能引你入梦啊。
1: 您了解我？
0: 我早就知道你。
1: 我听师父说您也是皇族。
0: 我不会出山。
1: 北凉拥兵自重，未来一定是黎阳朝的心腹大患，杀了徐凤年才能消除隐患。
0: 没钓到鱼，我出不了山。
1: 钓鱼？钓什么鱼？我帮您钓。
0: 好啊，那你就先试试，把那钓竿拔出。
1: 啊？这水潭有多深啊？
0: 韩钓寺没说这是无底潭吗？
1: 无底？那您在钓什么呢？
0: 千年钓你。
1: 世上哪有这种东西？

0: 您说测人心思、乱人心神才能让人入梦，怎么对他就这么容易？
1: 谭雕寺把这些人塞进红甲时，已经抹去了他们的心智，自然容易。
0: 您钓江泥多少年？
1: 20多年了，
0: 还没钓到。按辈分，我该如何称呼您？
1: 不用算辈分，叫名字就好。赵黄巢。
0: 哎，晚辈可不敢。叫先生吧，总归还是得尊敬些。
2: 今日不下棋了？
3: 这几日下棋一直等你开口，既然你不肯说，那我就直接问了。这些年我一直拜托你帮我查一下20余年前我们家那口子在京城被伏击之事都有谁。
2: 实在是难查呀。
3: 是难查，可每次咱们一碰面，你第一句话就会跟我说未有进展。这次来京城咱俩碰面，杨太岁，你对此事只字不提，刻意回避，查到什么了？
2: 具体名单无从入手，不过倒是有一个消息，当年王妃御府有一个人在京城。
3: 谁？
2: 只是在京城啊。

0: 未必参与动手。
1: 你说，我来查。
0: 这个名字，我迟迟忍着不说，就怕给你惹来祸端。
1: 我会怕吗？说说看。
2: 先生，您都在这钓二十多年了，偶尔出山走走，回来再钓，不是也一样吗？
3: 二十年前与人交手，功法反噬，如今靠着无底盘镇住心神。若无教你，我一生都无法出山。
2: 谁能上得了您啊？
3: 还能有谁啊？武帝城那位
2: 王仙芝。

0: 要想让人被我的功法所控制，最重要的就是乱其心神，不要让乌苏在他眼前再死一遍。
1: 有个局需要你帮手。
2: 你们卢家和北凉是一丘之貉，
1: 他们如果触碰我卢家的底线就不一样了。
3: 真想杀徐凤年，我们完全可以合作。
4: 徐凤年是我的猎物，别人不许碰他。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0: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3: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4: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说，20多年前您去过武帝城？
1: 在京城交的手。
0: 王先知去过京城，怎么没人知道？
1: 那夜发生了大事儿，有关的消息都被抹除了。
0: 20多年前，京城发生过什么大事？
1: 要不是我碰见了王先知，那一晚，吴素怕是没机会活着离开京城。
0: 吴素，吴素，北凉王妃，
1: 那丫头。算是吴家剑种中历年来天资最好的一个。
0: 北凉王妃在京城遇刺，
1: 虽负重伤，毕竟全身而退。要是没那一战啊，她也不会那么早死。
0: 如此天大之事，怎么会悄无声息？
1: 事与密成，予以谢败，就是因为事大，才要无人知啊。
0: 京城动手，是先皇的意思吗？
1: 不然谁敢动手啊？
0: 那时开国不久，为何要对北凉王妃下手呢？
1: 徐骁灭了六国，功高盖世，赏无可赏。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吴素怀有身孕的消息。之前这徐骁也只有女儿，一切都好说。可万一这北凉有了传承，多少人夜不能寐啊！
0: 吴素既然未死，徐骁为何不反？
1: 京城提心吊胆数年，始终不解的也是这个疑问。
2: 当年他遇服受伤，回北凉后只字未提。我那时候脾气暴，若知此事，我一定会对京城起兵的。
3: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2: 有了黄蛮儿之后，他旧伤复发，我才得知真相。可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儿子女儿，你要知道，一个有家室的人做起选择来，他顾虑就会很多。哎呀，他是最了解我的，怕我重启乱世，所以到最后一刻才说出了真相。我这辈子我被他吃得死死的。
3: 王妃用心良苦啊。
2: 我是答应过他不为此事起兵，但我没说不报仇啊。他不肯说是谁跟他动的手，那我自己查，甭管是谁，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杨太岁，我跟你说这些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决心。现在说说那个人是谁吧。
3: 王先知那晚出现在京城。
2: 武帝城的王先知？
3: 我一直不愿意说，我就觉得这事儿蹊跷。王妃的剑术是通神，可他怎么也不会是王先知的对手啊。
2: 能跟王先知交上手的也就三四人。
3: 如果那晚王先知真的出手，王妃恐怕离不开京城。还有一点，我才得到的消息，世子刚决定要去武帝城，我这边就知道了王先知那晚出现了，这未免太巧了吧。
2: 这消息是真是假？

0: 我们核查过了，是真的。
1: 消息的人啊，就盼着我冲去武帝城，最好死在王仙芝的手里，这样，大家就皆大欢喜了。<笑>
0: 你明白这点就好。你有飞去江南的信鸽吗？借来用用。哎，凤年终归要去武帝城，让他亲口去问。哎呀，这王仙芝。
1: 喜怒不定，世子行事马虎，我怕害了世子。你不明白，这样的消息要不告诉他，他会恨死我的。在凤年的心里，他娘的死是过不去的一道关。

0: 若先生无法离开龙虎山，也有个法子。徐凤莲一行应该会路过龙虎山，看他的弟弟徐龙相。到时我设法把他引到此处，请先生动手。
1: 我也未必就能赢得了这李存刚。
0: 剑神当真如此可怕？
1: 更何况这徐凤莲不能死，李阳朝经不起北凉之乱。
0: 徐凤年锋芒暗藏，且非纨绔之辈。若他接手北凉，也是大患。
1: 不杀他，但可以毁了他。
0: 先生何意？
1: 你看，那儿有一块石头，放开。翻开看看，
0: 无数生平记事，这有什么用？
1: 要想让人被我的功法所控制，最重要的就是乱其心神。你刚才被这传国玉玺所震慑，才会这么快的入梦。因为在你心里，最重要就是皇权。而徐凤年呢，他的生平琐事我也都看过，从细节中不难发现，吴素在他心中弥足珍贵。
2: 所以这本册子最容易使徐凤年心神紊乱。
1: 光有文字还不够，在某些职业上还有别样的图形画纹。我这功法未必一定要我亲自去施展，通过图形一样能够悄无声息地影响人的内心情绪。
2: 为什么我看着没什么感觉？
1: 这个呀，是专为徐凤年准备的，别人看了不碍事儿。
2: 是针对艺人？
1: 要了解一个人的生平细节，才能做成对他有效的图形画纹，暗中调控他的情绪。
2: 看了这个，徐凤年就能做噩梦？
1: 不是，要让他陷入回忆，他会梦见自己心中最想见的人。
2: 做个梦又能怎样？
1: 我要斩灭他心中的无素。之前那一夜正好提到了当年京城一战，这消息对徐凤年很重要，也是他心底里最乱的时候。此刻突然看到这张图，会让他深深地印在脑海中。
2: 之后呢？
1: 之后入梦，这图中的天龙会在他心中闪现，斩去他心底的依靠。换句话说，我要让吴素在他眼前再死一遍，除非他心智超群，否则徐凤年必定崩溃。说不好他还会变成一个疯子，一个废了的徐凤年成为北凉下一代主人，这对皇族来说

0: 不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他的心智超群呢？
1: 这种人世上万中无一，徐凤年他没这资格。
0: 先生早就在准备这一切。
1: 就算是终老山间，我也终究是姓赵啊。

0: 我这就出山，把这份大礼送到徐凤年手上。
1: 若是徐凤年能够熬过这一关，就把他带来此处吧。
2: 小姐喝药。再加点糖。嗯。大哭。
3: 到底得的什么病了？天天喝药。
2: 你摸摸。身子虚。就算是夏天也是手脚冰凉，精神往往不济。
3: 得找个好大夫瞧瞧。
2: 没用的，都看过了，再好的大夫也说了，这气血有亏，治不好的。
3: 姐，你还是跟我回北凉吧。
2: 这事儿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必须留下。
3: 姐，
2: 好了好了，要不这样，等你接掌北凉，就来接姐回家。
3: 一言为定。
2: 好了，不说这些了。既然伤好的差不多了，你想一想怎么跟江南文坛闹翻，让京城那边放心。
3: 这件事儿不能着急，要等一个契机。
2: 什么契机？
3: 江南文坛常有聚会，找个机会闯进去大闹一场，既能惹得文人痛恨，又显得我无理傲慢，两全其美。
2: 那也不能老是坏自己名声啊。
3: 用姐的话说，那些草木鱼虫怎么看我不在乎，只要你们懂我就够了。

0: 大小姐。
1: 魏爷爷。
0: 人又来了。
2: 在哪儿？
3: 门外悄悄守着，应该是等世子出现，要不赶他走。
2: 姐，我去看一眼。
1: 好。
4: 想杀我，我杀琉璃亭是他咎由自取，我不后悔，但是你恨我也是理所应当，我能理解。
5: 北凉权势七天，你当街杀人，江南府衙居然没人敢接手这个案子。
4: 我不得已，一国法治要以贵贱分人，我很失望。
5: 呸！你的事儿我已经送信去了京城，用不了几日你的报应就会到的。
4: 宫里那位跟你同族的娘娘是吧？我刚得到消息，那位娘娘已经入了冷宫。
5: 你胡说！
4: 这种事儿怎么骗人？我消息比你快，不出几日，你也会听到传闻。
5: 怎么会这样？
4: 很简单，因为皇室不想为了你们跟北凉闹翻。这件事我同样感到遗憾。琉璃亭明明有招死之道，我还等着公堂对质，还我姐姐清白名声，没想到一条人命就这么给压下去了。
6: 黎阳所为
4: 令人心寒。

0: 你尽管得意吧，终有一日你会恶贯满盈。
1: 不是得意，不是讽刺，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杀琉璃亭，我也不认为是为恶。

0: 我死了就是变鬼，也不会放过你。他也是被琉璃亭所蒙骗，不甘因此丢掉性命，
1: 就怕从此以后他一心想杀你，有仇恨，才有活下去的念想。
0: 姐，琉璃亭的亡妻又来了。琉璃亭处心积虑败坏我卢家名声，死不足惜。
1: 那徐凤年出去见他了，他
0: 要感激沙雪。
1: 那倒没有，说了几句话，那女子就走了。
0: 找人看着点，别让徐凤年把人家灭门了。
1: 是。
0: 还有，跟家里说一下。 别再对徐之虎那么苛刻，他也是个苦命的人。
2: 七爷说的是，有话你就说呀。后院有人看见徐凤年带来了两个女子，他说，其中一个女的好像是西楚人。
3: 前几天您安排的事情已经办妥了，马车就在后门附近，没让奴家发现。要不去看看？
4: 七爷，前些日子我给徐之虎那边送月例银子，
3: 叫少奶奶。对对，给少奶奶送月例银子，然后撞上了徐凤年带来的两位女子。 两个人都面纱蒙着脸，这些日子我想来想去，总觉得面熟。你觉得他是西楚人？是。你见过西楚人？是。大爷曾去西楚做客，我有幸随行一路服侍。
0: 说重点。
3: 西楚王室曾设宴款待，席上有西楚剑士献剑舞。
5: 徐凤年身边的那个女子，瞧长相和气质都跟那个西楚剑士极像。你凭长相就觉得她是西楚人？当时我在廊下观舞，混在下人里的还有一个楚国的小女孩，也一直在看着殿内。我记得清楚，那个小女孩就抱着一只小白猫。
0: 如今，徐凤年身边的女子也抱着一只白猫，长相又极其相似，总觉得也太巧了些。不对啊，西楚是徐骁王的国，徐凤年身边怎么会有西楚剑士的后人？更何况，徐骁明明知道我们卢家与西楚不共戴天，他怎么会把这样的人带来江南？
6: 带我去看看那两个女子的住处。
5: 那两个女子明明就是住在这里的，
0: 行李都没了。去问一下。
1: 是。

0: 涛的，为什么要我们俩搬出去？
1: 世子的意思。
0: 他自己为什么不搬啊？
2: 我又不怕卢家。
1: 世子，
0: 那我怕卢家不成？
3: 卢家当年嫡子从军，死于西楚国战，所以他们对你是仇深似海。
0: 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怎么跟于有为一样啰里啰嗦？
2: 哎，我仔细想了想，徐骁没有做过多余的事儿。
0: 什么意思？
2: 他做事用人看似随意，但往往严丝合缝，暗藏深意。自从吕钱塘战死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让你和于有为随我东行？
0: 那你说是为什么？
2: 为了世袭罔替。

0: 徐潇希望我和卢家闹翻，但他知道我的性子，不会让大姐为难。那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如果卢家的人认出了你或者于有为，会发生什么？
1: 那卢家肯定要杀了我们报仇啊！
0: 之后我和卢家必定翻脸，他世袭罔替的谋划也就成了。
1: 我就说吧，让咱们俩随行，绝对有阴谋。
0: 徐潇常说，被打目的不惜代价。这一行，你们二人恐怕就是代价。那为什么到今天才让我们离开？我也是这几日养伤，才想到这个案情。不管真假，小心为上。我已经让凤子莹帮你们找了住处，你们先藏藏，到时候一起离开江南，后面就一帆风顺了。
2: 问过了，人才搬走。
3: 若这两个人没问题，徐凤年何必让他们搬出卢府？
2: 这么看来，这事儿确实痛彻骨快。
1: 我看还是让他把人叫来认一认。
0: 谁也不许提这个事情。
2: 就这么算了，若真是楚人，那是血海深仇啊！
0: 不能明面冲突，人肯定是要认，但绝不能由我们卢家亲自出面。
2: 七爷，您的意思？
0: 有个局，需要你帮手。
1: 你们卢家和北凉是一丘之貉，怎么，杀人还不够吗？如果说这个局是专门为徐凤年而设的呢？
3: 不可能，你们是儿女亲家。
0: 是，我们是儿女亲家。我对徐之虎也一直心存善意，但是。 他们如果触碰我卢家的底线，就不一样了。你丈夫死了，我也有兄长身亡，很多事情，过去再多年，也不算是过去了。
1: 什么局？

0: 这些天就不要出门了，
1: 真要找总能找到。
0: 罗家人为什么要找你们？两个丫鬟而已。
1: 如果真是徐潇要把我交给卢家，搬哪儿都一样。世子会保你们的。那你呢？若徐潇下令，你听谁的？
2: 楚国余孽
3: 不能确认，要找到他们细细的问。
4: 那寻我做什么？在阳城还有你们卢家找不到的人。
3: 兴师动众肯定能找到，要是闹大了怎么收场啊？
4: 你们怕北凉？
3: 35万大军谁不忌惮？不确定那两个丫鬟的身份，绝不能撕破脸。
4: 要我帮你们找人？
3: 不用。
4: 那要我做什么？
3: 办一场清谈辩难，邀遍江南学子，唯独要避开我卢家。
4: 地点？
3: 保国寺。时间嘛，就定在5日之后吧。
5: 你要去哪儿？
6: 继续东行。这一行还要去龙虎山看黄马儿，去圣音学宫看二姐。
5: 可你这还有伤啊。
6: 早就好了，再换个2次药，有个4-5日就可以动身了。

0: 姐要舍不得，就跟我一起走。嫁出来了就回不去了。等你接掌北凉，就来接姐回家。这不是咱说好的吗？
1: 那你等我。
0: 你千万要记得，在离开之前大闹江南，京城那边才会给你世袭罔替。放心。
2: 已经去城里打听这几日是否有论坛聚会。另外还有江妮那边，你可要小心，不能让卢家知道她的身份。
0: 不会让江妮再见卢家。唉，齐楚亡了，不然江妮这公主身份倒也配得上你。
1: 这是说哪儿去了？
0: 你不说我都知道。 在你心里啊，江妮跟其他丫头不一样。只是你的婚事，爹恐怕另有安排。江妮这儿，怕是没什么名分了。
2: 这事儿徐潇说了不算，我的人生我自己选。你呀，从小跟爹怄气。
1: 没办法，脾气不合。胡说，你们是父子。凤年。
2: 娘去世的事儿，不能怪爹。
1: 姐，咱不说这个。
2: 你是不是还没有从这件事走出来？
1: 这么多年了，你看，我没事了。

0: 前辈，您把神符收起来了，
1: 不然呢？在头上怕卢家认不出神符。
0: 原来前辈早有戒备，
1: 是徐凤年让你来提醒我的。
0: 是王爷有事儿，烦请前辈。
1: 徐骁，
0: 嘘，王爷答应前辈的事儿正在办呢，还请前辈放心。
1: 徐骁在京城传话给你，
0: 这年头谁还不养几只鸽子？哼，
1: 徐凤年知道吗？看来是不知道了。徐骁想做什么？
0: 王爷想借前辈一样东西。
1: 这个，
2: 先生，
0: 这几天也没怎么见着你。
2: 苦命人四处奔波，为世子打探消息。这不，正有事禀报呢。
3: 世子应该在大小姐的屋里。
0: 去吧。
2: 您刚才在和剑神前辈说话？
0: 突然问这个做什么？
2: 您说剑神前辈能指点我吗？
0: 指点？
2: 那可是李剑神，若能得他指点，受益无穷。
0: 那你得自己去问他。
2: 这我可不敢，江湖传闻李剑神和神仙没什么区别，倒是魏先生和前辈挺熟。
0: 那你可猜错了，我跟前辈不熟，刚才我们也不是聊天，我就是为前辈呢借了一样东西。
2: 借东西？
0: 嗯。
2: 什么？
4: 你不是有事儿要向世子禀报吗？我呢得去街上转转。

0: 盒子里是什么？徐凤年是你刺伤的，可惜没死啊。真想杀徐凤年，我们完全可以合作。
1: 不高兴。如果是为了赏金，我完全不要全都给你。哼，
0: 事成之后我加钱给你都行。嗯，我不信。那你要怎样？
1: 徐凤年是我的猎物，别人不许碰他。
0: 姑娘可真霸道。
1: 不如动手，姐姐。
0: 等他离开阳城，你我各凭手段吧。
2: 盒子里是什么呢？
3: 你忍着点儿，苦归苦，每天都得喝。
4: 世子，
5: 进来。
4: 大小姐，
5: 怎么了？
4: 世子，这几日城中有个传闻，说有场清谈变难，江南名士都会出席。
5: 没请卢家？说。
4: 是琉璃亭遗孀办的，所有人都请了，独独漏了卢家。他说，卢家家风败坏，没有资格领袖江南文坛。
6: 还骂我了吧？
5: 在哪儿？
4: 报国寺。
5: 辩难题目是什么？
6: 王霸之辩。
7: 好题目。
6: 徐凤年真的会来吗？
7: 徐骁此时就在京城。
6: 什么？
7: 陛下始终没见他。
6: 这跟徐凤年有什么关系？
7: 你知道徐凤年为什么来江南？
6: 来见他那个不知廉耻的姐姐。
7: 他是来闯祸的。你放心，报国寺辩难，徐凤年一定会出现。
4: 世子，
5: 明天出城。
8: 要走了？
5: 青鸟先护你们出去，城外报国寺会合。
8: 去烧香？
5: 去吵架。进去聊聊。
4: 怎么了？
9: 别让他们听见。
4: 没事，你们在院子里等一下。现在只有我们俩。
9: 你还记得我娘过世的那天吗？
4: 记得。

0: 直住在你心里，一直看着你。他赶紧别让他看见你哭。
1: 你倒是告诉我，我娘会住在我心里，所以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哭过。我试着照顾黄婉儿，照顾两个姐姐，替我娘保护他们，这样一家人就不会散。可是最终我还是没做到。大姐嫁来了江南，二姐去了上音学宫，黄婉儿也被逼去了龙虎山，这一家人还是散了。
2: 只要你继任北凉王，就能把他们接回来。
1: 我怕来不及了。
2: 什么意思？
1: 大姐天天喝药，我有点担心，私下里问了杨成的名医，
2: 结果呢？
1: 无药可医。

0: 小姐，
1: 世子都要走了，
0: 你的病不跟他说吗？
2: 说了也没用。阿乔，帮我把这身衣服换上。
3: 到底是什么病？
4: 说是气血亏虚。
3: 这也算常见，补一气血就好了。
4: 没法补。
3: 什么叫没法补？
4: 大姐的气血精力比常人消耗得更快，就好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焰，不会停止，直到燃尽。这不是病，只是她的性命燃得比别人更快，所以投再多的药也补不回来，只会让这团火焰烧得更亮，吸得更快。
2: 怎么样，好看吗？这是我最喜欢的医生了，凤年要走，我希望他记得我最好的样子。
0: 小姐，
2: 你听我说，人力终有时而穷，有些事没办法，那就是没办法，别让他知道。我希望他意气风发地离开江南，好吗？
0: 嗯。其实再见到凤年，我真的挺开心的，知道他愿意接手北凉，我也放心了。现在我只希望上天能多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能够亲眼看见凤年成为北凉之主，那就真的没有什么遗憾了。
4: 姐不想让我知道，我就假装不知道。我以我的性子早就把他带回北凉了，但是大姐不行，她觉得她留在江南才能帮到我，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她欢喜。好，
5: 姐想要的我由着她。
3: 再找名医，总有希望。

0: 只凭医术，怕是无力回天。还有别的可能？
1: 李剑神成名术实在，魏剑老太，王仙芝号称天下第二，以禁一甲子，依旧如同中年。他们或许有法子。
0: 那我去找老头，我跟他说。
1: 算了，是我想错了。人家是剑神，又不是医神。 我就是心里有点乱，想着大概在你这儿能理清头绪。

0: 他没来。
1: 他应该已经在寺里了。
0: 那他为什么不来辩难？今日报国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2: 你知道我是谁？
3: 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北凉徐凤年，
4: 天下第一纨绔，最跋扈的草包。
3: 像你这样的草包，天下多几个才好。
1: 一个侍女换一个家族，如何取舍？世子应该不难选择吧？
4: 是不难，我不换。
0: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

0: 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晚上好，晚间黄金时段的影视剧场栏目小十一带您走进沪剧电影敦煌女儿。影片以沪剧形式展现樊锦诗从青年学者到敦煌研究院院长的坚守，刻画其在戈壁荒漠克服艰苦条件投身文化遗产保护的事迹。剧组深入敦煌实景拍摄，融合戏曲城市与电影语言，采用倒叙手法串联樊锦诗人生中的三次重要抉择。小十一和影视剧场一起陪您赏经典品好戏。

0: 影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6: 抓！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站！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敬酬，细闻牵扯，
1: 龙凤
2: 配戏，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他天赋聪颖，勤学多思，入校就成为重点培养的尖子生，10几岁就成为科里引人注目的骨干演员，还没毕业就被借调到中国京剧院，成为一名实力派领军人物。经过10年拼搏，他已是硕果累累，人们喜爱他清丽酣畅的演唱风格，称赞他的润腔吐字饱含文化内涵，人们喜爱他塑造的李清照、杨开慧、谢瑶环、李凤姐，称赞他演绎的角色富有诗一般的品格。他就是李维康。李维康早年受教于中国戏曲学校，师从芙蓉草、华慧林、张君秋、李玉如等名家，在学校整整8年的寒暑训练，为他的艺术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 我是1958年开始步入京剧这个行列，在学校整整学习了8年，在这8年中呢，我感觉生活还是非常充实的，另外呢，我觉得还是受到了非常健康的良好的教育。我接受的有王派的于玉衡、程玉清、罗玉平等等这些老师的传授，后来又跟那个华慧林老师、赵同山、马宗慧、李湘云、黄汝霓等等等等一些名师的教诲。为了让我们全面发展呢，像一些舞剧呢也要学习，我们就讲舞戏了。像那个方连元老师、邱普堂老师，都曾经教过我，像胡家庄这样的戏。所以在学校期间呢，我在业务上呢打下了非常雄厚的基础。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李维康能取得今日的成就，绝非一日之功。从艺以来，他勤于业务，博采众长，将传统旦行中梅派、程派、张派的笙箫艺术融会贯通，并结合自身条件大胆创新，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演唱风格。他还能熟练掌握京剧唱腔中收放抑扬、轻重顿挫的辩证关系，不论板式唱腔多么复杂多变，他都能够挥洒自如，一气呵成，因此被专家和同行赞誉为有一副了不得的金嗓子。
1: 对于传统戏呢，我就是以继承为主，所以我就说对传统戏呢，首先必须是忠诚于原著，所以说首先要继承。像四郎探母啊，我就是主要是首先是继承梅先生的唱念啊。那么后来呢，我又请教了江新荣老师，因为我觉得程派在动作上呢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也希望呢我在这个表演上呢手段更丰富一些，所以就向程派的老师呢也进行也请教啊。那么另外呢，我自己呢在动作上呢后来呢也有些发展。

0: 家粮跑来了不烦我有我心会从你心里面怎奈我身材饭两个天边
1: 在哪里就可要在海边你要来弄是我不阻拦
0: 虽然不阻拦我有灵天怎所望
1: 今天你的金皮你看你一去就不会还
0: 只是我的金皮

李维康事业上的成功也为他带来了诸多荣誉。1984年，中国戏剧界举办首届梅花奖评选，李维康毫无争议地摘得桂冠。1989年，中国唱片总公司设立表彰优秀演唱艺术家的大奖，中青年京剧演员中只有李维康一人入选。1995年，中国文联决定在艺术界各个门类中推出最有代表性的世纪之星，李维康当之无愧成为京剧界的首选第一人。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京剧基金会主办的梅兰芳金奖大赛中，在全国众多旦行演员里，李维康再次独占鳌头，成为首屈一指的金奖获得者。李维康没有在荣誉面前止步，而是精神饱满地参加各类演出活动，为京剧事业的繁荣发展做着不懈的努力。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敦煌风沙千年，壁画无声。有人用一生守护文明，让沉睡千年的色彩重新照亮时代，也有人以艺术之名，让这份守护被更多人看见。这部由腾俊杰执导，毛善玉、钱思健主演的沪剧传记电影，以敦煌研究者樊锦诗的人生经历为原型，以戏曲的深情和银幕的光影，书写了一代知识分子扎根大漠、守望中华文明的

0: 这部电影呢，实际上是以这个著名的学者樊锦诗先生为原型而这个创作的一部作品。你怎样选择这样的一个题材来创作？
1: 那是2020年我们拍摄的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沪剧电影。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个百年庆典当中，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群像的塑造有一个系列。我们选择樊锦诗先生，首先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为中国的文化、为考古历经艰辛。第二，他又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很多风范。第三呢，就是沪剧啊，这个剧种本身有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现实主义的特征，它更多的表现的是当下的题材、现实的题材。像樊锦诗先生这样一个出生在上海一个很优渥的家庭里面，他父亲是清华大学的著名的教授，他告诉我们，他坚决要求到条件很困难的大西北敦煌去工作，一待待了60年。这之间这个60年啊，那里面一定是有起伏了，一定是有矛盾的，一定是有刻骨铭心的。所以我电影的拍摄就围绕这里面做了很几个维度的挖掘。譬如说这60年里面，面对极端的物质的匮乏，风沙满地，缺水没电，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作为一个江南的一个女青年怎么适应的，其实内心的煎熬挣扎斗争啊，不比一般的冲突少。

0: 舞台版的这个敦煌女儿，她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的。那舞台版的处理是比较写意的。那么您在拍电影的时候，您选择了用实景拍摄的办法，
1: 对，
0: 而没有用这个镜棚拍摄。那么您选实景的初衷是什么？
1: 一开始其实我们也在室内棚里面也做过考量的，但是后来我坚决不要了。突然发现，所有的一切，我们碰到了一个巨大的宝贝啊，就是1600年前北魏出现的敦煌，现在就矗立在我们眼前。它还是这样的完整，这样的巍峨，这样的打动我的心魄。第二，我们的主人公樊锦诗先生，他还在工作，我们必须靠近他，必须去他工作的现场，去捕捉灵感，去感受精神，去寻找到我镜头的一个一个闪光点。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租了5辆这个大的集装箱卡车，从上海开到了敦煌。
0: 就是我在看片的时候有两个我印象很深啊，一个就是开片的那个片头曲，我想它应该是为电影专门创作的一首片头曲，它很有意识地把这个江南音乐和这个西北的这种音乐相互融合啊，然后从这种单线条到逐渐交响化，用这种就是其实电影音乐了啊，它已经不是我们的这个戏曲音乐了。

0: 开场的音乐呢，其实原来这舞台剧上面就有的，我们重新做了编配，重新做了交响化的处理，让人们感觉有一点
1: 画面感，就是电影气息扑面而来，
0: 对，视觉和听觉的交融，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有点大片的感觉，
1: 大片的感觉，画面感，
0: 对对对。结尾啊，其实我们真的是下了一点功夫了，比如说电影最后一个镜头，在音乐的烘托剧

0: 剧情的推动，人物的叠加，到最后啊，一个转身啊，是樊锦之先生的本人。
1: 本人，对对。
0: 樊先生他的精神如此有魅力，啊，这个人物如此有魅力。
1: 因为这个转身不违和，他没有说是演员是一个气质，然后一转身樊老师另外一个气质，就是无缝衔接，
0: 感觉有点接近，
1: 所以也为我们这个艺术家的这种很精湛的对人物的捕捉，对他精切实的那种把握，也是要点赞啊。再一个就是片尾把几代敦煌人他们的这种代际相承的关系哈，用这种字幕啊图片的方式一一呈现。实际上它呈现的时候我就已经眼泪就流下来了啊，就是我们讲这个文脉传承啊，更续中华文脉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我们去了敦煌对面有一座山叫三危山，很多考古学家去世了以后，他们留下的嘱咐是我们让我们就埋在这儿，那我们永远看着敦煌，永远陪伴着敦煌。
1: 感谢滕导啊，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这个电影拍摄的这个幕前幕后啊。那么敦煌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宝库啊，敦煌是艺术成果，更是一种精神啊。我们无论是沪剧的舞台版，还是这个电影版哈，它实际上都是我们用艺术的方式来做着我们对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份致敬啊。那么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这部电影啊。下面呢，就请我们一起来欣赏沪剧电影《敦煌女儿》。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

0: 谈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又到新年了，岁岁年年，大年初一，总是要到那里去看一看。

尚先生，新年啦，小范等侬拜年，新年好。辰光过得真快，一晃就50多年了。如今小范也已白发苍苍喽。听见了吗？旧城楼悠扬清澈的风铃声。

0: 没想到上次让我接的人竟然是侬白金师。
1: 去年夏天我到敦煌来实习，因为师徒不睦，身体就顶不牢了，来了两个月就走了。
0: 没想到毕业了，小白又来到了敦煌啊！
1: 这个就是命运的安排。
2: 小白，大飞哥来了！好，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哦，太结棍了，
0: 结棍吧，
1: 结棍了。
0: 这个就是敦煌的特产，厉害吧？
1: 厉害，厉害。
0: 算了吧，走。哎呀，有呀多牡丹哟。
4: 尚书长，
5: 小刚，
4: 哎，
5: 来了。
4: 尚书长，这个是我的事实报告。
5: 侬真的要走啊？
4: 哎，
5: 上个月小张刚刚离开，现在侬也要走。侬来了才八个月，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4: 尚书长，真的对不起。
5: 这里的条件啊很艰苦，但侬这样的人才啊很难得，敦煌真的需要侬。
4: 我女朋友讲了，伊是不可能到敦煌来生活的，如果我再不回去就分手。
6: 真想不到竟然来了个上海小姑娘。
7: 是北大院士考过川电的高材生。
6: 对对对，
7: 去年不是来实习的吗？
6: 是
1: 不晓得了，此地等到老吧。

0: 阿拉这条件啊，到北京上海差得太远了。
1: 哎，这个是
2: 人家肯来，肯定是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嘛。
3: 同志们，小妹来了。
4: 尚所长，对不起。
5: 老张，老张，老张，你别跑！
0: 来了，
6: 小哥，有桩事体，到辰光再商量商量。啊，我等我，等我啊！
5: 老张，老张，你
6: 进来了，
5: 进来了，进来了。对呀，事情有介绍性。
0: 哇，真是讲究
5: 的。领吧，领吧。
6: 新来了，人呢？
5: 人没进来了。
7: 哎呀，
0: 要迷路了，快点寻，快点寻。
5: 哎呀，老王，老王，

0: 吗？
1: 美，美得令人心醉。
0: 妙吗？
1: 妙，妙得神魂颠倒。
0: 受听不到的笑容，改变蒙娜丽莎的笑容。
1: 是。尚书长，尚先生，是侬啊！
0: 小姑娘，我就晓得侬来了此地。
2: 哈哈哈哈哈哈！
3: 哎呦，紧张了
4: 呢！
2: 老的，您来了此地。
5: 好有万金石，一睁眼人就不欢喜了。
6: 哎呦，
7: 是呀，是呀，
5: 公孙氏一头钻进了洞窟。
3: 跑了，
1: 尚书长。这是我报到证，请侬收下。
0: 这个，侬先收好。
5: 小妹啊。

姑娘，咱嘿小姑娘。

0: 孔老师，小妹，阿拉吃的是早餐，必要午餐素，围着葫芦吃西瓜，夜里向老冷的。喏，常老师啊，叫我到侬送件棉袄来，当心着冷哦。
1: 谢谢常先生。
0: 不是啊，
2: 小妹，段老师讲，哎呀，上海人爱干净，我们吃的条件简陋，又没啥卫生设备，大有啥个，侪不方便，所以啊，得侬多准备一壶热水。
1: 真是的，我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谢谢啊。
2: 咦，这个是？
1: 哦，这个是我的男朋友，名字叫庞金章，是我北大的同学。
2: 哎呦，哎呀，那是同学嘛？为啥不一道来呀？
1: 是呀，伊是学商周考过的，跟我学佛教考过啊，是不一样的。
2: 哦，
1: 伊分到了武汉大学。
2: 哦，好好。哎呀，伊男朋友到
0: 龙老师，侬看上海到留园啊，要三天三夜嘞，从留园到了此地也要150公里了。小范啊，一路上颠簸肯定吃力了，阿拉让伊早点休息好吧？
2: 哦，好好。哎呀，明早一早我来叫侬吃早饭啊。
1: 好了好了，
2: 走了走了，
1: 谢谢啊，
2: 走了啊。
1: 谢谢两位老师，
0: 这位是吗？
1: 谢谢两位。金章，我倒灯忘了。

0: 眼睛。四郎，四郎，
1: 咦，三少爷，
2: 还能为什么？不来塞，我要去看看啊！
3: 哎，不要急，不要急，坐好，坐好。
2: 小姑娘胆子小，要吓个。
0: 是呀。
3: 三七上个辰光啊，胆子老大啊。
4: 妈呀，老张啊，侬跟一个小姑娘较啥个劲呢？
2: 就是嘛。
3: 继续扎旗。
2: 好，扎旗，扎旗。
3: 来来来。
0: 不，不，我绝不能当逃兵，我不当逃兵。
3: 姐。
2: 哎，没了，
3: 我赢了。

0: 老张
1: 啊，
0: 侬晓得昨天夜里向小饭房门为啥开了又关吗？
1: 为啥？
0: 伊呀，哦，最高起到了院子里的跑驴，当成是狼嘞。
1: 哦，夜里没擦黑，绿颜色的眼睛是蛮像狼。
2: 这个绿眼睛的故事从此就散开了。一次次从武功天爬上爬下，一日日进入洞窟查看记录，一回回被精美瑰宝所震撼，就成了个风铃，唤起激荡的灵魂，走出荒漠中积杀的基因，就成了个风铃，留下了我身为莫高窟守候者的一员。我和老爸，一个在敦煌，一个在武汉，红衣如丝，志得心伤。3年时光一晃而过，终于到了我和老爸约定回归的时

0: 李四啊，来来来来，菜好了，你吃饭吧。
1: 好。那
2: 皮呀、
1: 啊？对，抽上试试。
2: 上海皮呀、啊，就是好看。
1: 来，

0: 今是今朝是我最开心的一天。以后啊，我们可以永远不分开了。嗯。哦，对了，请个报告，我还没签字呢。
1: 啥？

啥？我现在结婚了，有了自家的小家庭，我随时可以提出要求，侬调到武汉来，或者调回上海去工作。那，谢谢吧。

金子，你个妹妹叫再讲，今朝是喜宴，我你好好的享受一下。来，侬最欢喜吃的红烧肉，请呀。

0: 你要做啥？
1: 金氏，我晓得侬舍不得等我，你去吧。
0: 金草，
1: 我可以再等。
0: 金草，
1: 金氏，我还是考过一遍，我明白灯王对侬的意念与魅力。
0: 金草，
1: 我爱侬，才应该支持侬。

0: 神仙呢？
1: 金子，
0: 哎，金子，哎呀，不要哭，不要哭，哎，笑一笑，笑一笑，就像两五九，水的佛陀，东方的蒙娜丽莎。

今朝在武汉大学开拓一个事业，我在敦煌坚守着我的梦想。遥想守望中迎来了我们第一个孩子的降生。

0: 大明已经七个月了，侬看万一勿当心啊，甚至尿了头颈里，多少危险啊！听说江上趟啊，已经勿当心掼了煤柱里去了。
1: 哎哟，天天迭能样子，真提心吊胆哦。
0: 大明，勿要哭，放心了，大明，妈妈来了，
1: 妈妈来了，
0: 大明，哦，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啊，大明没事啦。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不哭啊，不哭，哎呀呵，哎呀，好了，好了，亲亲，嗯，哎，好吃吧？好，好。
2: 小飞，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位个吧，
1: 到位吧，
2: 老三
1: 啊，
3: 来，侬别动心啊。
2: 要侬老板调到登茂来吗？哪能啦？
4: 哪里有噶容易呀？老板辣辣武汉大学做得非常好，武汉大学哪能肯放呢？嗯，
2: 搿倒是个。
5: 哎呀，今朝哪能没听到大明的哭声？哎呀，差点听了，大明！
6: 我不来啊，还真不晓得，七个号头孩子会困辣着饱，整天哭到夜，
7: 不困不来事哦，不哭不哭不哭啊！来，大明乖，宝宝真乖，大明七个号头了，会得滚，会得挣扎，我担心伊啊，滚到地朗向，那了得！我只要听到大明的哭声，我就晓得伊是安心的。
6: 真是。
8: 天下哪有你这样不称

铁打的黑丝，为了金捆绑。他到底是我们的儿子，还是那奴婢的羔羊？

师傅要问几次，你知道那病是问为治疗，你知道婴儿伤病怎为呀，你知道湿气怎样为医生，你知道婴儿生气是怎样杀心亡，你知道他一病一笑怎样起我上，我已经想尽办法亲尽力，荒漠里一个人也要把儿抚养成，生在贵妇好儿郎。

0: 哦，爸爸来了，爸爸我哭啊啊！
1: 打没挂啊？军长，军长！我做啥呢？来来来，是我不好。
0: 啊、
1: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跟侬发火的，我不应该瞒着实情不报，只报喜不报忧的。
2: 锦师，孩子没人管，放了此地不合适。
1: 侬要做啥？
2: 我想把孩子带走。
1: 啥？我要，我把大明带走，不可以，不可以，锦上不可以，侬等一等啊。侬看，我已经想老乡借来了背包带，我明早就准备背着包包一道进洞口啊！今朝侬看，侬看啊！
2: 锦师，让我来接替侬。当爹，当娘。
1: 锦朝。
2: 是啊，我是不晓得，那侬先让我晓得，夜里。要喂几趟尿布，那边是温是凉，哪能把孩子吃药，哪能帮孩子穿衣裳，多少辰光喂一次奶，哪能哄孩子困觉。

老板为了我，把大卫打为了我后，我舍不得，但也留不住。前面是温暖的家，后面是我的灯光，我真是两难啊。对不起，对不起，哪一个妈妈不想把孩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

0: 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排，补肺丸。

你佛一你，是佛一是，谁与我高苦，朝朝暮暮的相思中，我是一个明白了，等我需要我你，我你又岂能离得开灯。

通电了，终于结束了，灯光没电的历史。

0: 你就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了，一切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敦煌守护人常书鸿先生要调任国家文物局当顾问，也要离开了。
1: 1935年，当时我留巴黎，偶然辣辣塞纳河旁边的旧斯坦了，看到了那套伯希武

切的落出灯光杀口都落。唉，让我也不能买。灯光没搞哭，默默存在了千年，却是由一个外国人逼切了杀口都落，哪能不让一个中国的帝王子孙？哎呀，我要回去。

心呀永不变。当你三级长的人侬记心上。

0: 哦，沙先生，许多位老师在了三位山上等着侬，晓得侬要走了，才想来送送侬啊。
1: 好，去看看。
2: 好。
0: 侬自家保重身体哦，那自家还要当心身体哦。
3: 哎呀，
1: 哎呀，沙先生来了。
4: 哎呀，哎呀，老师，大家好，大家好。小姐，小姐，我走了，等完以后就交给衲了。
5: 沙先生，侬放心。一切都在往好方向发展呢。
4: 可是有一桩事体，我一直放心不。
5: 沙先生，我明白。几年前第一次敦煌洋和纪念套会在巴黎举行，全世界的敦煌洋专家在敦煌文化的研究上都有很大的进展。而我呢，
0: 报答别人的辰光。

0: 苏秉吉老师是答应来我海岛办公室，伊希望我把北大学堂的本领用到敦煌考古事业上，认真编写考古报告，让敦煌爷早日回到中国。可是我
1: 这个不能怪侬，十年浩劫，国家敦煌各科项目的研究是完全停止的。
0: 不过常先生，侬放心，我们一定奋起直走，赶上国际学术界前进的步伐。
1: 我相信侬。哎，小范，侬的敦煌石窟现在是不是准备出技术卷啊？
0: 是的，常先生，这个是一个大工程啊，我们要一代一代接着往下做。
1: 了不起呀！敦煌研究要升值，就必须下基础的功夫，做一日必须要扎实。敦煌考古又必须各科一同合作，所以啊，真是用不得半点浮夸。
2: 大组长，侬调到北京以后，记得回来看我呢哦。
3: 这个还用讲吗？常先生，哪能可能忘得了敦煌啊？
4: 是呀，
1: 是啊，敦煌已经涌入了我的血肉，哪能忘得了？离得开。无论走多远，总是要回来的。只有听着九层楼的风铃声，才能安

0: 1986年，老庞辞去了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职务，调到敦煌研究院。我担心老爸因此耽误了一个上周考古周，没想到一切开创了莫高窟不去考古的新面貌，弥补了敦煌研究史上的空白。我由衷的为老爸感到骄傲和自豪，而我也要抓紧好时机，做我的考古报告。在1998年，60岁的辰光，接受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任命，在临近退休的年纪又重新起跑。
1: 啊，进来。
2: 院长，
1: 侬就是那个请省里领导来寻我的林晨林老板是吧？
2: 哎，是个是个。
1: 好好好，来，请坐。侬的计划书我看过了，侬准备来承包经营莫高窟。
3: 范院长，这个窟是一个大好商机啊！洞窟重新装修，门口头再装两排霓虹灯，这个所有的先期费用统统我来，接下来再开发衣食住行礼数服务，一应俱全啦！
4: 爹能啊，一年下来赚个200-300万是没问题的呀，一本万利的嘛嘛。
3: 范院长。坐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你靠着敦煌吃敦煌。
1: 啥？靠着敦煌吃敦煌？侬的意思是要我不顾法律法规，将稀有的文物和世界遗产来做买卖，来成为那谁是一个工具？
3: 为啥？我是来开发莫高窟。
1: 侬是来彻彻底底破坏莫高窟。
3: 破坏？吸引更加多的游客来，这个是致富发财嘛。
1: 好，林老板，请侬跟我来。来，我的敦煌莫高窟有上千年的历史，开凿莫高窟共经历了10个朝代，乃有735个洞窟，2400城镇采索，有45000平方米的精美壁画，桩桩件件是珍品宝贝。每一个洞窟都有动听的故事。那就讲259窟，设定不同的。

谁的说人啊四六人这个年轻人说两眼比激动哭一心为手定不到说精神

人择吉他，云发高洁，蜜与人，两儿受气不一阵。上台盘起，须眉皱，坐下鸟巢起，祥云双手捏

0: 侬讲迭能个快报能做妈妈吗？
1: 勿是妈妈，搞旅游搞经营是隐私所趋啊。
0: 我国的敦煌一宅季羿林先生曾经讲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而这个四个文化体系汇集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敦煌莫高窟和新疆。这个说明了啥？说明了敦煌是独特的，是了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的。
1: 所以我来了呀，
0: 简直是对牛对劲。走，
1: 魏云山，我们要跑呀！不要跑呀！不要跑呀！
2: 哎呀，魏云山，好心我懂了啊。放心，放心啊。
3: 魏云山，侬这个啥个意思？
4: 哎呦，小意思，小意思。
0: 不要在那此地搞啥个歪门邪道。哼，这灯光。

0: 雷院长，我手上向可是有得高头的
1: 尚方宝剑。
0: 恐怕万院长，侬连搿把尚方宝剑也勿一定趟得牢吧？
1: 好啊，只要侬有本事，那就拿我头上的帽子拿去。即使侬拿去了，我一样勿允许侬敌人来破坏我高空。迭个是法律法规放了此地的。宋康，
2: 八十代去的老太婆
1: 来了，你
2: 等一下，我进去了。
1: 哼！我晓得旅游开发的重要性，但是不能不负责任的瞎搞啊！等黄泥救援，负责保护莫搞苦。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受法律保护的，绝对不能把文物变成追逐利益的当生用，要认识。我和研究院的同事们一次一次向上级主管部门去反映莫高窟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积极的提出建议。可莫高窟的游客还是越来越多了，洞窟保护隐私，失去宁静，旅游和保护是永远的矛盾。当遗产保护和当地经济发展发生冲突的辰光，哪能办？这个问题日日夜夜困扰着我。这千年灯光熬过了岁月沧桑，披朝女西方列强，抗日了文化浩劫，又迎来了经济捆绑，利用和保护真良心，自然的侵蚀又真阻挡。难道数万平方米的壁画终将消失？难道微妙微小的彩塑也会淡忘？难道注定不同就得能永远的离去？难道1600年以后，和跟对跟上，只能向子孙后代讲着莫高窟模模糊糊的影像？

凡经世，虽然你来一片初心不敢忘，五十年前三七三十一生生强而亡。

相识。今朝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拓展洞窟外敦煌艺术的展示空间，创作敦煌数字第一。我们要开创新的旅游开发和博物馆里的敦煌新模式。

通过十多年的建设，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矛盾终于得到了缓解，我心里的石头也落地了。

护士我的老爸，这病倒了。2017年7月29号的那一天。

老板走了，我又回到了敦煌，一切还是老样子。人生安详的莫高窟是最美的，也是我最欢喜的。茫茫沙漠又传来了悠扬清澈的风铃声，这风铃声流逝吸引在的清晨，这风铃声启迪后来这个理想，我心归此是敦煌。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

工作时，我们将它。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戏曲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

0: 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别担心了，王处那边都打点好了，真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就往那个人身上推，跟咱俩没关系。
1: 他会怎么样？开除？坐牢？
0: 反正他再来骚扰你的话你就报警。放心吧，咱们是一条船上，真要出了事儿我护着你。
1: 没用的，到时候一起沉下去。
0: 要沉的话我也陪你一起沉。
1: 我觉得我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0: 那你希望你活成什么样子？
1: 不知道，反正不是现在这样。
0: 我以前呢想过开一家胭脂店，卖点吃的喝的。
1: 你喜欢当小老板？
0: 哎，万紫园南边那条路你知道吧？以前那条路上呢全是小吃店和胭脂店，哎呦，热闹得不得了。现在你再去看看，一间都没有喽，拆得干干净净。这就是我到街道以后王楚给我安排的第一个任务，我完成的还不错，还评上了先进。其实开胭脂店也没什么不好，拆店也没什么不对，所以啊我也是活成了自己讨厌的那个样子。
1: 我们都一样，我没得选，你也没得选。
0: 谢谢你啊倩倩，你让我在这生活里找到了一点存在感。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按照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式去活着就好了。

0: 阿嫂，
1: 哎，
0: 你太会挑衣服了，这件衣服特别柔软。
1: 哎，我想着天热，给他买一个带扣子的，换尿不湿方便。嗯。啊，葛月，因为我在整理这个通讯录，我问问看你跟你老公的电话号码都没换吧？
0: 没换啊，还是原来那个。
1: 哦，那你看一眼，是这个吗？顾星的。
2: 老公，
0: 好，我知道了，你自己当心点啊。
1: 怎么了？
0: 顾欣他们单位有一个老同事突发心脏病，他得陪人家去趟医院，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1: 哦。
3: 是呀，今天接到个紧急任务，要通宵加班，不回来了啊。
0: 倩倩啊，

0: 姐夫说什么了？
1: 姐说
2: 让我把门锁好，免得大灰狼进来。
0: 那你就没跟你姐说你最喜欢跟大灰狼在一起啊？

0: 不要再来往了。从明天开始，一刀两断。
1: 哎，干嘛？
0: 你说干嘛？他有老婆。
1: 他不爱他老婆。
0: 他爱不爱他老婆我不管，但是你不能昏了头。听见没有？
1: 姐，你就别管了。
0: 我不管你行吗？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吗？你在破坏别人家庭。哎，
1: 我哪有精神去破坏别人家庭啊？我自己的事儿都忙得焦头烂额的，这银行业绩一个月一升，稍微松一松，后面就有人追上来了。
2: 领导还都是势利鬼，你业绩好的时候把你捧上天，你业绩一差，那翻脸比翻书还快，立脚就踹飞你，半分钱都不会多给你。
1: 姐，我如果不抓住顾欣这根救命稻草，我可能到了60岁，我还是一个银行的小职员。那我不如回老家混着，那活得最起码轻松点。
0: 你要抓牢他，可以想别的办法。我们给他一点小恩小惠，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贴上去。
1: 姐，你以为这是小朋友过家家吗？啊，你送个礼物，握个手，拥抱一下，就是好朋友了。再说了，你当年不也是自己把自己贴上去？
0: 就算你们觉得是我贴上去，我为什么贴他？因为他会娶我。顾欣会娶你吗？他会娶你吗？
1: 我不用他娶我。就算有一天我想嫁给他了，你以为我做不到吗？他有老婆有孩子，我也一样能嫁给他，都不是我的阻碍。
0: 倩倩，我们做人不可以这么不择手段，总得有起码的底线吧。这个事情你自己尽快处理，抓紧时间分手。你要是再不分开，我自己跟葛月说。
3: 沈总，上次那个项目没跟您合作成，我一直遗憾到现在。这次终于有机会跟您合作了，我一定要把您抓得牢牢的。
4: 好吧，来，咱们以茶代酒，预祝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4: 啊，对了，我听说迈克尔离开艾蒙了，是吗？
3: 嗯。
4: 哎呀，真是可惜啊！其实迈克尔是个很不错的员工，要不是因为封印施压，其实我是很想跟他合作的。到现在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了。
3: 您为什么会这么说啊？
4: 哦，他没告诉你啊。我之所以答应他，完全是因为他那份计划书写得非常好，可操作性很强，比封印那份啊要好得多。麦克很聪明，也很有毅力，他知道我有攀岩的习惯，那段时间啊他总来陪我。我一看他攀岩的动作啊，就知道他是个菜鸟。凭着蛮力，像跟人拼命似的，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跟他说啊，别这样。可是他对我说，他无论如何也要拿下这个项目，哪怕是累死。
3: 你怎么了？这怎么都肿起来了呀？
5: 给人介绍对象，你拽着我来干什么呀？
6: 我让你参谋参谋呀。再说了，这人是你家一亲戚，小叶。
7: 我，哎，姐，哎，
6: 坐坐坐。
7: 好，好。
6: 这是我老公顾欣。
7: 啊，你好，哎，哎，你好，哎，坐坐，好好。
6: 一会儿呢，女孩到了以后，我们俩就先撤，好吧？
7: 行。
6: 嗯。倩倩。来来来，到这儿来。小叶要跟你们介绍一下哈，这位呢是冯倩倩，是我老公的表妹，这是小叶，我大学的学弟。
7: 你好，
6: 倩倩，这是给你介绍的男朋友。小叶，你别光觉得倩倩长得漂亮，而且倩倩还特别上进，她在那个银行叫
1: 黄海，
6: 黄海银行。
0: 那个我有一个工作的电话，我去打一下。
6: 好。
0: 你跟我说隔夜有朋友要贷款，我才出来的。你这搞了半天，竟然是相亲，姐，你想干嘛呀？
6: 你说我想干嘛呀？我突然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怎么了？
0: 你托谁给我介绍不好？你托他给我介绍？
8: 别当我不知道，你就是故意的。
6: 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8: 我就是要给你敲敲警钟，免得你继续昏头。
0: 我都说了，你别管我了。
7: 差不多，
0: 进去快点。

0: 走啊，哟，
1: 会不会开车啊？都几点了，你说怎么还这么堵车？
2: 你到前面那块就把我放下来吧。
1: 哦，怎么了？
2: 我去妈那儿一趟，宝宝有几件衣服落在那儿了。
3: 哦，那我找个地方等你。
2: 不用，你先送倩倩回去吧。
3: 没关系的，我等你吧。
2: 真不用，我上去跟妈聊会儿天。
3: 哦，那也行，那也行。

0: 我不知道刚才葛月是要来给你介绍对象的，他没跟我讲。
1: 嗯，应该是我姐让他介绍的。我姐知道我们的关系了。
0: 那他什么意思啊？
1: 你觉得呢？

我姐说，我们两个要是不断的话，她就去跟你老婆说。我姐还说，女人都是很敏感的，她不说不代表她不知道。你怎么想？

0: 我姐知道我们的关系了。
1: 那她什么意思啊？
0: 你觉得呢？我姐说我们两个要是不断的话，她就去跟你老婆说。你怎么想的？

0: 万一葛月想不开呢？他是什么人？你应该清楚。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家里出了这种事情，不能欺负老实人吧？
1: 不是谁欺负他了，啊？姐，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够乱的了。我们银行还规定了，不能跟客户私下交易。可如果真的照办的话，那我最后就只能等着喝西北风吧。反正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像洗冷水澡一样，浑身哆哆嗦嗦的，洗开了就忘了，什么都顾不上。

我这些年在上海拼死拼活，只有一个奔头，就是买一套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也为了你和大年能够安稳一点，我一直在努力。

0: 要么我叫个车吧。
1: 不用了，我想走走。
0: 哦，我陪你走。
1: 我想自己走走。
0: 啊，那你回到家给我打个电话。
1: 嗯。
0: 注意安全啊。
1: 人生的舞

上，悲剧总是占上风，眼泪比笑声更隽永，悲壮比甜蜜更深刻。想通这点，我们便会释然许多。日复一日的时间让我们懂得了许多，因为懂得所以珍惜，因为珍惜所以放下。

你别生我气了，其实我跟你的心愿一样，我也希望我们姐弟三个能在上海有一个大房子。姐，对不起。

0: 哎呦，爸爸，你收拾好了没有呀？时间来不及了。
1: 不要催了。
2: 妈呀，留你一个人在家，我这心里还是不老放心。
3: 哎呀，学校组织退休老师去北海疗养，好容易就这么一次，出去好好玩玩啊。哎，
2: 好，不过啊，您一个人在家注意身体啊。哎，有事情就找青鱼。
3: 好的。
2: 世莲也在家，给世莲打电话也行啊。
3: 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去吧。
2: 好，好，好。
0: 啊，奶奶，那我送完爸爸回来跟你一起吃午饭。
3: 哎，
0: 好吧。
3: 路上开车慢点啊。
2: 这照顾好自己啊。
3: 啊，你放心啊。
2: 那我们走了。
3: 好的。
4: 哎。丹妮。你计算机科的作业写了没有？晚一会儿差不多了，赶快去写啊！
5: 知道了。
4: 听到没有？
6: 你手真巧啊！
5: 还行吧。
6: 这个年卖多少钱啊？
5: 不一定的，少的话三四百，多的话七八百。
7: 越做越好吃，
3: 嗯，谢谢你。
8: 哎呀，
6: 哎，
8: 像幽灵一样。
3: 对不起，
7: 你要谢也不用谢我，谢谢了吧。
3: 老板跟我说了，是你帮我们求的情。
7: 有句话，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我们都想留在上海，想撑下去。但是做什么事情，还是要讲良心的。如果被人家说一句不择手段，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哪怕是为了孩子，也不能让人看不起。
3: 嗯，
7: 啊，知道。谢谢。
8: 为什么帮他求情？
7: 他毕竟有三个孩子呀。那给他一次机会吧。那个，我一跟你提这个保险公司投资的事情，你就不吭声了。还有，给他求情，我一提，你也爽快的答应了。你不是觉得有什么事情对我有愧疚吧？
8: 小徐啊，其实我

0: 不知道我表达的清不清晰啊，就是我希望你将来也可以有自己的新的家庭和幸福。
1: 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家庭，希望你幸福，意思就是说反正你未来的幸福肯定是跟我没有关系咯。
0: 祝你幸福，加油。
2: 你去呀，你不要着急回来啊，我一个人下点馄饨吃就行了，你开车慢点啊。啊，好了，不跟你说了啊。

0: 你好不容易出去玩一趟，因为我又玩不成。
1: 哎呀妈，玩不重要，身体最重要。
0: 哎，妈这辈子总归是拖了你。
1: 妈，自家人不要说这些啊。
2: 这样子的，现在呢病人是心肌梗塞，
3: 我们正在给他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天呢还有一个造影要做，如果这个造影的结果要是不好的话，考虑到病人的年纪已经大了，又有高血压，又有是糖尿病，那你们就要做好一个保守治疗的准备了，好吧？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爸爸，要不然我们商量一下，大家怎么轮班照顾奶奶吧？
6: 还商量什么呀？就由我们几个轮班吧。对对。
7: 哎，那几个小的呢？
6: 哎呀，小的就不要麻烦他们了，他们还要上班呢。
8: 没关系的，姑姑，我可以的。
9: 这样吧，也算我一个吧，我时间比较自由。
10: 今天第一天，大家都没有准备，太突然了，我来陪吧，
9: 爸爸。你现在赶紧回去，今天晚上你带小老虎，我留在这边。
6: 好好好，那你辛苦了啊。
1: 那就这样吧，啊，
4: 那小怀吧，
1: 走啊，你们辛苦辛苦啊。
10: 我给奶奶点点粥吧。
9: 我说啊，要不然你还是先回去吧，我们俩没必要晚上两个人都耗在这边，我陪就行了。
10: 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是我还是想陪陪奶奶的。现在真的是陪一天少一天了。

0: 哎呀，不用了。
1: 你听话，一定要处理掉啊！不是，要不然的话你很难受的。来来来，我说你在这边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的干什么呢？上厕所要喊人的呀！啊，要不然搞到一身，你看看。
0: 好了好了，不用了。
1: 你这个屁股都红了，我要不给你搞干净的话，你儿子明天看到还以为我欺负你呢。我给你弄一点护手霜，这样就不会生褥疮了。奶奶，你不要怕麻烦，要叫人的啊，大厕小厕都要叫我，

0: 喂，
1: 王处已经被抓了，不知道在里边能挺多久。我可能也会有很大的麻烦。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不管你们要收那套房子，你朋友是。

0: 今天怎么样啊？啊，哎，今天怎么又是你呀？那旺弟呢？你家大儿媳妇啊，忙死了这两天，过不来了，她累得不行。宝宝断奶，不能跟妈妈睡，天天跟她睡。本来青鱼是要过来的，可是她今天出差，一早就走了。给你削个苹果好吧？哎，你不要叹气啦，你已经算很好的了，这些子女对你，啊，还是很用心的。你看我。
1: 我都不敢想，将来我要是老了生病怎么办？
0: 你不是开养老院吗？你怕什么呀？反正你本事大，还要人养啊。哎，奶奶，有个事情，我一直蛮好奇的，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有点偏心眼啊？你看，你小女儿条件那么不好，可是她把房子让给大儿子这个事情，你管都不管呢？啊？
1: 有一点不公平吧？以前那可不像现在，条件艰苦，只要子女们能够太平的活着就不错了。那个时候，世海连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失联是干部编制，她老公单位效益又好，他们条件不错。 就主动的提出来了，把房子让给世海。哎呀，我也矛盾，既舍不得儿子受苦，又舍不得女儿吃亏。哎，跟你说这些啊，你也不懂。
0: 但这个事情嘛，在我们外人看来，你还是偏向儿子的，女儿是明显吃亏了。
1: 我也是人呐，精力有限的。我怕他们互相吵，又怕他们跟我吵。失联的爸爸，又老早就没有了。我的劳保工资又不多，只要他们太平了，我才太平。
0: 奶奶，你今天蛮奇怪的啊。
1: 平时都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些。哎呀，这人呐，一奇怪啊，就肯定活不长了。傅雷已经没了，我再一走，就可怜小老胡的爷爷了。
0: 你儿子是好福气的，他还有个青鱼呢，是不是？
1: 有的地方啊，你比青鱼强。
0: 奶奶，你真的是一点都不糊涂啊！
1: 这一次，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没了。

0: 小青啊，你并不是坏人，只是你的心思太活络了，所以我时不时的就敲打你，那是为了物累，为了小老虎。唉，小老虎可是我们顾家的根呐，你一定要好好的培养教育，让它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啊。
1: 孤心在外面有女人，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我梦见他要跟我离婚，收拾行李头一个回就走了。醒来以后我就想，他要真能这样痛痛快快的也好。大家把话讲开了吗？
2: 要打打，要骂骂，一刀过去也就拉倒了。
1: 阿嫂，要是你是我，你怎么办？你教教我。
2: 我想人这一辈子，抓大放小吧。
1: 那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呢？自己的老公跟别的女的在一块了，这叫大还是小啊？
2: 过去的都是小事情，真要是看不过去了。

0: 你奶奶去世那几天，我本来也想过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有点事儿。
1: 怎么了？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0: 是我们的老房子要拆迁了。
1: 那挺好的呀。
0: 上个礼拜我带我爸妈去看房子去了，我们看中一套两室一厅的次新房，虽然不是什么好房子，但是我们大家都很开心，也算是对我们的一种慰藉吧。
2: 我想了很多，过日子大概就是这样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纠结了，我们好好过吧。
0: 听到我妈说这样的话，我差点眼泪都流出来。清月，以前我妈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你别放在心里。
1: 其实你没有变，你还是我当年认识的那个诗人，一直都是，我知道的。

吃碗馄饨吧。没有胃口。你没有胃口也要吃饭啊？奶奶在天上都看得见的。奶奶还记着住院10多天，你陪了她4个晚上，比我还多一天。奶奶嘴上说。 糊涂了，那都是装糊涂，心里什么都想的。哎。

0: 我们公司准备派我去新加坡当那边的负责人。
1: 哎呀，当年我自行车后座上驮的小姑娘现在都这么有出息了，
2: 去吧。
3: 能尽早去自首就早点去吧，迟早要查到你的。我走了，我祝我们两个一切都好。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
13: 儿？
12: 这
13: 怎么样？没什么事
14: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5: 吧。
16: 行
15: 了
16: 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1: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9: 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0: 公，你最近工作顺不顺利啊？
1: 还行。
0: 饿不饿？我去给你做点吃的。你能看看我？

0: 我哪儿做的不好，你告诉我，我改。
1: 没有，你挺好的。

0: 顾仙，
1: 哎，
0: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0: 爸，你怎么在这里睡呀？
1: 学习回来了，哎呀，睡着了，今天没上班啊？
0: 我今天休假呀。哎呀，

0: 爸爸，
1: 嗯，
0: 你现在会不会觉得一个人住在这么大的房子有点冷清呀？哎，你要不要搬到我那儿去住一段时间？你也一个人，我也一个人，你陪陪我吧。
1: 哎呀，乱了吧？你说你每天上班那么忙，我别过去给你添乱了。再说了，这么多年啊，哎呀，终于一个人清静了。
0: 你是不是舍不得小老虎啊？
1: 是啊，虽说现在不住在一起，毕竟它不太远啊，每天下学去看看小老虎，听他叫我一声爷爷啊，我这心里边踏实啊。
0: 爸爸，
1: 嗯，什么？
0: 我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好事坏事啊？
0: 我也不知道算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公司准备派我去新加坡当那边的负责人。
1: 新加坡呀？那是好事，那是好事。
0: 可是你一个人在这里，我还是不太放心。
1: 哎呀，没关系的，机会难得，你还这么年轻，以后的路啊还长着呢。我们做父母的不得为子女的前途考虑呀，是不是？我不能因为我舍不得你，我就把你扣在身边不放手呀。啊，去。哎呀，当年我自行车后座上驮的小姑娘，现在都这么有出息了啊。还有啊，青鱼啊，爸也想明白了，婚姻这种事情呢，其实和努力啊关系不大，还是和运气啊缘分有关系。不过呀，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你都是最好的最孝顺的女儿，只要你好，爸就永远放心。去。

0: 哎，我想起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人怎么这么有意思啊，都不用上班的。
1: 你那时候不是挺讨厌我吗？
0: 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人整天笑嘻嘻的，也没有什么烦心事。
1: 我妈从小跟我说，爱笑的孩子幸运，我们的烦恼都是藏在心里的，自己吃药自己苦。
0: 哎，你要是苦，那我们真要躲去洗手间哭了。
1: 你说我爸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成家还不苦啊？清远，
0: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1: 这么巧，那你先说。
0: 我要去新加坡的总公司工作三年。
1: 啊，这么突然？
0: 已经在做收尾工作了，月底就会出发。
1: 你决定要去了吗？
0: 嗯，来，祝我一切顺利。看来你不希望我顺利啊。
1: 没有没有，那祝你在那边工作开心。
0: 也祝你开心。

0: 除非神经坏死，否则控制不住，是本能。
1: 你别对我那么好，会让你失望的。
2: 如果对一个人没有感觉的话，千万不要走在一起。所以你是对的。

0: 进去。
1: 我不确定是不是这里，就想等你来了一起进去。
0: 今天就走啊？
1: 在电视剧里，像我这种人应该是反面角色吧？
0: 我觉得我才是反面角色，好吧？我前天呢去医院看了老王的爸妈，他们一直都以为我只是老王的同事。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有人在场把这段拍下来的话，我觉得我跟混蛋没什么两样。
1: 别这么想。
0: 服务员，麻烦来两杯咖啡，好吧？
2: 好的。
1: 阿哥，老王的事情能尽早去自首就早点去吧，别拖着了，迟早要查到你的。
0: 放心吧，还好你没收那套房子，不然你也会有麻烦。
1: 阿哥，我懂你的意思。你们家小永林出生的时候是冬天，我当时送了一件棉袄。你们家老二出生应该是夏天，这下不用这么破费了，送件 T 恤就行。我走了，阿哥，我要去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我祝我们两个一切都好。

0: 哎，小琴，你今天有空回爸爸家一趟吗？
1: 阿姨要好好谢谢你，你家帮了我这么大的忙。你看我的钱啊，都交给上家了，现在啊，真是急得要死。
2: 姐，要不今天咱们把合同签了吧？
0: 好，我看一下这个合同。
3: 小琴啊，这边，来，这边。
1: 小琴回来了啊。
0: 哎，那我们先看一看，晚点给你们答复。
1: 哎，随便看。
0: 谢谢阿姨。
1: 好，再见啊。
3: 哎，好，
1: 再见。
3: 哎。来，
0: 这
3: 看看，
0: 这怎么了？
3: 怎么样，小杰，看看，
4: 你和小老虎就住在这个房间，这里呢可以吃饭、写作业，再搞一个床，放在这里让大年睡。哎，厨房也蛮大的，很方便。最重要的呀，从这里到布碗区啊，比六间房近不老少的。
0: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听展翔说你想买一个房子，刚好张阿姨要置换房子，我跟她谈了谈，价格还是蛮划算的。你要是觉得合适，那后面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4: 哎，小青，我跟你讲，我跟你阿姐商量好了，咱们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啊，就写你的名字，你和小老虎、大年，你们三个人就踏踏实实的住在这里。哎，不过有一点啊，装修你要自己搞一搞，这个你比较在行。不要考虑钱，
0: 爸爸，这个房子我不能要的。
4: 你不是一直想买个房子吗？
0: 那也不是这个买法呀。
5: 爸爸，这样吧，你先回家，我跟小琴再商量商量，好吧？
4: 行，小琴，你再看一看啊，再看看啊。
0: 来，你去新加坡的事情我知道了。如果你是担心爸爸没人照顾的话，我会照顾他的。
5: 你想多了，小琴。其实我已经找了一个阿姨，每天给爸爸做两顿饭，再打扫打扫卫生。
0: 我明白。反正我跟爸爸也说好了，周六周日我会带小老虎回去的，然后平时他随时过来，这都没问题。
5: 谢谢你，小琴。其实这些年，你为家里做了很多事情，我一直都欠你一句感谢。所以这套房子，我希望你能再考虑考虑。
0: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这个要是放在以前的话，这个房子我想都不想就会答应了，那是求之不得的。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不能要的。
5: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房子啊？
0: 啊，没有，不是。
5: 没关系的。我在这个 APP 上看了很多套房子，这个 APP 上房源很全的，我把我看的都放在这个收藏夹里了，你可以看一看，这上面有没有你喜欢的。
0: 这都是你给我找的？
5: 嗯，我只是希望你在上海能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能在这里扎根下来，也不用那么辛苦。
0: 阿姐，我没有文化，也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心底里面顶佩服的人就是你。你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辛苦挣来的，我也想像你一样，你能理解吗？
5: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冯小青，因为你真的很努力。但你现在的处境比我要难。

0: 大年是你的儿子，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啊，你不要担心，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在你跟顾磊准备结婚之前，那你没有跟他说为什么？你们两个那时候已经准备要结婚了，而且你已经怀上了小老虎。我跟他讲。 只会让他难过，这个就当做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好吗？我挺好奇的，在你眼里面，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觉得呢？
1: 我觉得本地大姑子对一个外地来的媳妇。
0: 肯定是会有一种天然的敌意吧。这跟你是不是外地来的真的没有关系。有些事情可能在你看来是努力生活的一种方式，但在我看来，就免不了会多心。努力生活和不择手段。以前倩倩问过我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努力生活，应该是问心无愧的。我真的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两个居然会探讨这么深刻的人生问题。所以，这套房子，谢谢你帮我找房子。 也谢谢你帮我安排。其实这个首付我是可以问展翔借的，但是为了让你安心，这个首付我问你借。3年内我按银行贷款利息还给你，但是月供我自己来。好，听你的。
2: 你好，您的水，谢谢，不客气。

0: 人海怎么去完成。
1: 来，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

0: 不要害怕啊，化疗嘛，很快就会回来的呀。化完疗以后，身体就健康了啊。到时候啊，你想吃什么，你跟我讲啊。糯米小丸子呀，然后还有枣泥糕呀，嗯，还有小烧麦，我都给你做好啊，等你回来。
1: 这个小本本你拿着，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磕磕，不要把我忘记。
0: 怎么会把你忘记呢？
1: 万一我回不来了，你也要好好的，晓得吧？你一定要越来越好。
0: 会回来的，肯定会平安的回来的。

0: 送了啊、
1: 哦，照顾好他。
2: 好，
1: 好，送好啊、哦。嗯 嗯, 嗯，
3: 等你回来啊，
4: 小雪，有个好消息啊。下周三，电视台说来我们这里采访，把我们这个作为养老院的典范。
1: 真的？
4: 啊，你买身像样的衣服，再捯饬一下那头发，你代表我们接受采访。
1: 啊，我代表啊？那不行，你是老板。
4: 我跟不行，我晕镜的。你是我们的灵魂，是头牌啊。
1: 什么？头牌？招牌好不好？
4: 招牌吗？
1: 脑子里面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没问题啊、
1: 哎，我是员工，这个事情不能抢了老板的风头。
4: 嗯，有道理啊。啊，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只能搞大他了。啊，
5: 各位爷爷奶奶、公公婆婆，都过来，都过来，有个好消息。来来来来，
6: 什么好消息，老板？
4: 首先感谢大家选择了我们不晚养老院，在这里生活。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这里快不快乐啊？
5: 开不开心？
7: 开心。
5: 愉不愉快？
7: 愉快。
5: 我要感谢冯小琴，没有她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为了表示感谢，我宣布代表不晚集团赠送冯小琴女士10%股份。
8: 从现在开始她就是我们的股东了。

0: 这一刻，看着面前一张张笑脸，我突然被巨大的幸福感击中了。我曾经以为房子就是我的面子和里子，但这一刻我发现，很多东西比这所谓的面子和里子更重要。
1: 看着这，
0: 我冯小晴
1: 多少分？
0: 对得起顾磊，对得起小王，
1: 98分，
0: 对得起展翔大年，更对得起我自己。
1: 那不能给你啊！
0: 感谢上海这座美丽包容的城市，它没有亏待过每一个努力奋斗的人，也让我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2: 放心吧，我在
3: 报告。谢谢班长，
2: 家里就拜托你了。
4: 啊，好，放心吧。啊，
2: 多了来看我，啊，照顾好爸妈。

0: 挺好。
1: 孩子呢？孩子怎么样？
0: 老大上个礼拜会说话了。我刚刚做完产检啊，大夫说都挺好的，就是让我多运动运动。现在营养已经够了，再大就不好生了。
1: 一定照顾好自己啊。
0: 嗯，
1: 离婚协议我已经签过字了，
0: 等你出来了再离。这三年我会帮你照顾好你爸妈，你在里面好好表现啊，争取让我早点解脱。

0: 哎，小心手，小心手，
1: 小心心点，桌布桌布，
2: 行。哎呀，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再过几天啊，就春节了。是呀，今年春节早。哎，
1: 今年春节庆余会回来吗？
2: 当然会回来了，新加坡离上海又不远，飞机不过5-6个小时就到。
3: 来来来，
1: 上菜喽。
2: 哎，大年，跟阿姐说，炒完菜赶快过来吃饭
1: 啊！下春卷了，一会儿来啊！
2: 好，师傅，叫他。

0: 哎呀，小晴啊，把隔壁的房间拿下来啊，还真的挺不错的。住得近了以后就方便了呀。
1: 是啊，是啊，那当然了。只要每天让我看到我孙子，一切 OK。
2: 哎，好嘞，来来来，哎，爸爸，来来来，啊，
3: 青鱼来微信了。
4: 大家元旦快乐！
2: 问他吃饭没有？
4: 哎，青鱼啊，你吃饭了没有啊？
5: 我还没吃呢，你们给我留点儿。
2: 这青鱼啊，算得完呢。
3: 给他留点。
2: 哎，谁呀？来了来了。
6: 青鱼回来了，青鱼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2: 你怎么回来了？哎，把这几个都分掉，多吃点儿去。嗯，好吃吧？太好吃了。
7: 青鱼啊，新加坡工作是不是非常辛苦呀？怎么又瘦了呀？
6: 哪有啊，爸爸，就是家里的菜好吃呀。多吃。
2: 青
6: 鱼呀，这次回来待多久啊？我这次回来不打算走了。真的呀？哎呀，我留在上海陪陪你不好吗？
2: 好，好，
6: 太好了呀，二哥啊，这下可好了，身边不但有孙子，还可以天天看见女儿了。
2: 好，这可是大活。
8: 测试卷得了98分，呵，哟，不错啊！哦呦，98哎，我们小老虎有进步啊！有进步，不光小老虎有进步，大年也有进步哦。啊，大年那个手办还在网上，现在你知道每个月卖到3、40个。哎呀，
2: 好好，
4: 太好了，太好了！
2: 来来来来，
6: 多吃点，你也多吃点啊！
8: 这雷打不动的聚餐。 承载着世间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将爱与被爱延续。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正如这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个人兜兜转转，有希望，有失望，有进取，有妥协，有顺利，有迂回。但无论如何。 终究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居所，这。

0: 为什么突然要买房啊？
1: 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八卦？
0: 太过分了！
2: 不买，坚决不买！我现在不盯紧他，将来陪他喝西北风的不是你们，是我。
1: 冯小琴这个人不错的，
0: 我只是想保护我的家人。
1: 要珍惜啊，家家都不容易。这个不顺，那个不顺，
3: 这都无所谓的，日子总要过。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今年39岁嘞，看不出吧？我儿子都已经13岁了，我在上海莱阳江城区已经干了20年。这些年，我大大小小一共卖出过396单。10年前呢，我拿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 MDRT。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 ，MDRT 就是百万圆桌会议，是保险行业对业务员的一种认可。没过几年呢，我又拿到了 TOT。我跟侬讲，搿只 TOT 结棍嘞，他对业绩的要求是 MDRT 的3倍。可以说是保险行业中的奥斯卡。这些年我最大的一单啊，实缴金额是800万。什么概念啊？实缴就是客户真金白银实实在在800万交到我手里。这是什么？是信任。做保险信任就是生命。这是什么？这都是客户对我的认可啊。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哦。停，哎，陈英老师，我这里给你留个剪辑点，你给我推个特写好吧？
1: 咱没这个必要吧？
0: 特写有杀伤力呀！我跟你说，平时在平台上自己拍小视频，我懂的。我补个妆啊，那个一会儿拍我左边，我左边比较好看。好，哎，陈英老师，你能不能从奖杯再到我脸，可以吧？好吧，准备好了吧？3、2、1，这些都是客户对我的认可。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哦。停。哎，李善，我想通过镜头再跟我儿子说几句话，好吧？
2: 胡老师，我们今天流程里没有这一 part 吧？
0: 有，来都来了，就多拍一点呀。我儿子今年初2，在韦顿，韦顿你们知道吧？今年排名第一的双语学校，光学费就要10来万了，还不包括什么夏令营、补习班什么的。哎，我穿哪一套好啊？
3: 素材够了，下一个咱约的10点，该撤了吧？哎，走走走。
2: 不好意思，胡老师，我们还有其他拍摄任务。
0: 我知道，下一趴是我们公司朱总监，对不啦？我跟他熟，跟他打个招呼。这样，去我们书房看看看。来，李莎，来，哎，薛老师，把摄像机拿好，来，来我们家书房。老公，哎，我给你们介绍。我老公丁教授，上海同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
2: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是来给胡老师拍片的。
1: 拍什么？
0: 他们是一个很红的网站节目，叫《商业新势力》，专门采访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
1: 那为什么采访你啊？
0: 你老婆厉害呀。
2: 是这样的啊，这次胡老师啊破格入围了蓝洋保险之星候选人行列。蓝洋集团这个荣誉称号是保险业务员的最高荣誉，我们很好奇胡老师在行业的20年奋斗经历，所以来给他做个采访。
0: 听到吧？
2: 嗯，您是不是网上哲人说丁志远丁教授？
1: 啊，是我。
0: 你看过他的节目啊？
2: 一期不落，我是丁教授粉丝。
0: 哦呦，我们老丁现在出圈了嘛？啊，以后出门墨镜要戴戴好啊。
2: 这是85年的世界文学啊。
1: 你也看过？
2: 本科的时候在教授办公室看过，可以翻阅一下吗？啊，
1: 请随便。
0: 看看看，随便看。你要是喜欢的话，那么多，你挑2本送给你。啊，
2: 不行，胡老师，这上百本的世界文学都是连载的，收藏起来不容易，要是缺了这一本，整套就没有意义了。

1: 素材差不多了吧？你们是不是还要拍我们公司朱总监啊？
2: 朱总监，是是是。
1: 那我就不留你们了。
0: 那先告辞了。
1: 哎，
2: 再见，丁教授。
0: 好，
1: 我去送送他们啊。今天辛苦你们了。
2: 不会，
1: 我不好看的镜头千万别用啊。
2: 放心。
1: 哎，电梯来了，期待你们的片子啊。
2: 好的，
1: 辛苦了，
2: 再见。
3: 来拍个宣传片而已嘛，上蹿下跳的，帮得了甲亢一样，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家当全部都展示一遍，也不晓得他那个教授老公怎么忍得了他的。
2: 人是有点难评，但你也别小看这胡曼丽。20年前中专毕业，从莱阳前台做到现在金牌销售，保守估计年薪100万以上。他还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
1: 你要出去啊？
4: 啊，出去一趟。
1: 去哪里啊？
4: 学校有课。
1: 那晚上回来吃饭吧。
4: 啊，应该不回来了。
1: 你等一下。
4: 啊。
1: 你现在也是个公众人物了，出门在外，里里外外多注意点，知道了。

0: 阳春白雪。
1: 师母好，我叫王雪，是丁教授的研究生。

当时具代表性的一本资助人亦对书写感兴趣，伏尔泰也受到他的资助。哎，我小才能这么卷的。风铃企业家读书会。

0: 那再见。我只想告诉你，方老师啊，哎，张总监这组这季度有2000块钱的招待费，怎么轮到我们这组就剩1000块钱额度了？
1: 曼黎啊，我刚才跟你的徒弟说过了呀，你们人少，只有2个人，1000块钱已经算多的了，有些组连1分钱都没有摊到呀。哦哟，
0: 这谈业务又不是打群架了，人多就能出成绩啊？那我胡曼黎一个人，哎，干人家一个组200号人的业绩，那这个账是不是要重新算一下？那一会儿我要跟金总年终汇报，葛么搿只情况我也跟他提一提，听听他的看法。

0: 你看看，你看看，说话夹枪带棒的哦。这两年签了几张大订单，哦哟，这个人越来越飘了。
1: 先消消气。
2: 这个胡曼林手底下只有一个业务员，为什么他可以独立成股？
1: 胡经理他是一个例外。咱们蓝洋的业务销售啊，分两个系列，一种是团队的，靠团队的佣金一年100-200万，闭着眼睛挣。他之前也是做团队的，做了10多年，到经理的位置上不去了。7-8年前，他做了一单300万的年金，就打通了任督二脉，单单都是大手笔。之后，索性他就申请走了销售路线，人少，运营费低，业绩高，反倒比团队还能挣了。
2: 那他就可以这么目中无人吗？
1: 那也是没办法，他的好脸色是留给大客户的。哎，小周，我告诉你啊，他可是金总一手提拔起来的业务员，哎，他是直接向金总汇报的，你可千万别得罪他。
2: 不会的。
3: 上季度在金总这儿立下的 KPI， 这季度我算是超额完成了。除了魏总，魏总你还记得吧？
4: 啊，记得。就5年前你就想攻下来那位呗。哎
3: 呦，得比他骄嘞。哎，坚持认为保险就是割韭菜，和骗子差不多。嗯哼，我就不信了。啊，还有我啃不下的硬骨头。这个军令状我算是立下了啊。金总，要是没事儿，我出去干活啦。
4: 哎，你跟他聊会儿。
3: 哦，怎么，金总还有事情啊？
4: 你也是咱们蓝洋的老人了啊。哎，你来公司也得有20年了吧？
3: 那我到今天啊，20年零2个月，有28天。
4: 你看当初跟你卖保险的那些人，今天只要还在业内呢，你人家哪个不是做总监自己发展下线呢？唯独你，还在一线跑销售。这次的保险之星，我之所以推荐你，就是为了表彰你这些年专心为客户服务的精神。
3: 金总，您挺我，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4: 曼丽啊，这人到了高处啊，想要飞，这很正常。但是要记住啊，这个脚可永远不能离地啊。你最近的变化挺大呀。
3: 我啊。

0: 是又有谁在您这儿耽误小报告了啊？
1: 我申请理赔，你们要求我拍 X 光片，这片子也拍完了，钱啥时候赔我呀？
2: 几个问题啊，你说你的手指是被狗咬断的？
1: 是啊。
2: 在哪儿咬的？
1: 就是我们郑东。
2: 具体一点。
1: 小卖部。
2: 小卖部里有监控录像吗？
1: 没有。
2: 什么品种的狗？
1: 应该是个串儿。
2: 狗有多大？
1: 大概有这么大啊，这么大。
2: 哦，这狗之前咬过人吗？它有主人吗？
3: 不是一条流浪狗，哪来那么多闲事儿？
1: 你们是不是不想赔呀？啊，刁难我是吧？当初让我投保的时候，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各种承诺，什么天上好地。
2: 谁承诺你的？你找谁去？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确定你的手指是被狗咬的吗？别撒谎，否则我也帮不了你。
3: 这不是狗咬的，难道还是我自己咬？
2: 不是狗咬的，也不是你自己咬的。如果是狗咬的话，你伤口边缘应该参差不齐，但是根据 X 光显示你的伤口边缘非常的整齐，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1: 兄弟，我太难了，工厂里的工人都等着我发钱呢，我这实在没……
2: 哎，打住啊，别跟我说这些，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只知道你在骗保。
1: 哎哎，别，兄弟，真的，你就当帮哥一个忙，好吧？事成了以后，我肯定给你意思意思。
2: 真的？啊？
1: 必须的。
2: 不差钱，谢谢。不好意思啊，但我赔不了。要不是听到工人们还在等着发钱，我就告你了。请您出去。
0: 谁金子？哎，这些年呢，我业务做大了，公司里眼红我的人也多，那到您这儿打我小报告的人也不少，这我都知道。但我问心无愧啊，因为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咬着牙拼着命拼出来的，那对自己拼出来的东西，我怎么都会守住守好，谁都拿不走的。您要是觉得我有变化，那这是有可能的，但有一点我肯定不会变的，我胡曼丽对工作一直都是尽心尽责全力以赴，这点永远都不会变的。
4: 嗯，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哎，方总，你有事找我
5: 啊？哎，把门带上。想找你随便聊聊
2: 啊。
5: 复通法学院毕业的，
2: 是。
5: 毕业后 gap 了三年，家里父母没意见？你进公司快半年了，感觉怎么样？
2: 我挺好。
5: 我不好。你进公司半年了，还没转正，就有不少人向我投诉，说你给业务部门理赔制造麻烦。我要是不给他们一个说法，他们就得向金总汇报。
2: 我都是按照公司的流程和规章制度办事，问心无愧。
5: 不错，小臭，理赔部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2: 谢谢。
5: 保险之星评选前的背调，把他过去20年的案子都查一遍。
2: 胡曼黎，
5: 嗯，
2: 您什么时候要？
5: 肯定是越快越好，最迟也得赶在保险之星颁布之前吧。
2: 好，我尽量。那我
5: 哎，小臭。

0: 这个任务是金总直接交给的，所以得保密。有任何结果，直接向我汇报，记得要保密。
1: 明白。
0: 去忙吧。

0: 调查的事情，我交代下去了。丁丁啊，妈妈进来了啊。那，把牛奶喝了。
1: 我要吃水果。
0: 喝牛奶吃水果拉肚子的，就吃两颗蓝莓啊。做英文卷子啊？
1: 嗯。怎么还那么多没做啊？
0: 抓紧时间啊！
2: 知道了。

0: 你怎么不敲门啊？
1: 打电话。
0: 啊，
1: 我给你送水果呀。
0: 我学校的事。
2: 枫林企业家读书会什么时候啊？
0: 还是周四。
1: 老师教了。
0: 嗯。
1: 今天周几啊？忙完早点睡啊。

0: 姐，这件感觉怎么样？
1: 太夸张了吧？啊？
0: 要不您跟我说说，这是要去什么场？
1: 战场。
0: 战场？
1: 我要去打一场家庭保卫战。
0: 姐，你可真幽默。
2: 哎，邱总，请。

0: 我想是这一件。
1: 哎呀，邱总不好意思啊，这个款式啊，店里每个号就来了一件 ，M 号正好在这位女士手里。
2: 姐，这件不打折，
0: 就一件 M 号啊？啊，来，我试一下。
2: 好，
0: 让他试吧，不一定合身。
1: 哎，要不这边看看我们的新款。
0: 一只母子 M 号穿得落啊？
2: 哎，姐，你知道吗？这位邱总挺传奇一个女人。
0: 请来讲。
2: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香港老男人，结婚没几年就生病去世了。后来啊，她就搞上了另外一个老板，结果3年前那老板车祸也走了。你说邪门不邪门？
0: 可是老公继承遗产，双喜临门啊，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福气啊？
2: 姐，你又瞎说。不过有一说一啊，他在我们店里出手是真大方。有时候那个 Tony 啊，就是他那个销售，月底业绩不达标，只要给他打一个电话，他立刻二话不说就来买买买。
1: 哎呦，邱总，这双在你脚上真的非常好看，这是我们当地的新款，而且是全小羊皮的，包裹性特别好，
2: 姐
1: 很舒服的。
2: 这件确实很衬你，要不就这件。
1: 哎，好。来，来，我来了。
3: 这双有3.8吗？
1: 哦，我帮你查一下，邱总。

0: 君子不夺人所爱，这件衣服您来试吧。
1: 这怎么行？凡事讲个先来后到。
0: 您先看上的，我只是恰好先上了手。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一看就知道您更适合这件衣服。
1: 谢谢。
2: 来，邱总，那边试衣间，我带您去。
3: 姐，干嘛让给他呀？
0: 出手这么阔绰，我能轻易放过吧？以后他来店里啊，马上微信我。
3: 啊？
0: 只要三次偶遇，我就能让他闭着眼睛跟我买保险。要不就这件吧。
3: 您刚才不说太夸张了吗？
0: 战袍嘛，夸张一点也是对的，要不怎么能让对手害怕呢？
3: 精品。

0: 哎，您好，女士，请出示邀请函。
1: 哦，哎呦，不好意思哦，我忘带了。
0: 不好意思啊，没有邀请函不能进的。
1: 这么严格？
2: 师母，
1: 王雪，听到吧？叫我师母，丁志远，我老公。
0: 哦，请进。
2: 啊，稍等一下，师母，这里请。
3: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叫理想生活。
2: 师母，您怎么来了？
1: 哎，这话怎么说的？
3: 首先，我想做一个调查。今天台下的各位，
1: 今天是我们家老丁的场子，他是男主人，我是女主人。我要是不来，让人认错女主人，那就不好了呀，是吧？
3: 站绝对的手术啊。
2: 那这边请。
1: 哎，不着急，来来来。
3: 为什么你们都觉得？
1: 跟你说几句话啊。
3: 是不是觉得回答幸福就显得自己傻？
1: 王雪是吧？刚考上我们家老丁的研才一年，
3: 今天我们能在一起，
1: 很多情况你不是很了解。
3: 一起聊。
1: 今年几岁啊？
2: 25。
1: 哪里人？
2: 江西人。
3: 好了，和大家开了个小玩笑，我们
1: 别看我们家老丁在这里风度翩翩、谈笑风生的，可他离开我，
3: 何为理想，
1: 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3: 是不是一定要幸福？
1: 现在每天晚上睡觉还非得等我一起。
3: 我个人觉得。理想，
1: 你说这老夫老妻的，
3: 不能画等号。幸福是
1: 否？我说这些你能懂吗？
3: 它是一种你在做事过程中体验到的。
1: 真懂假懂啊？
3: 理想生活呢？
2: 真懂。
3: 我认为是可追求的、可计划的，并且可在实践中获得的。
4: 幸福本身啊，它不是一个主体，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所以你不可能单独的去追求它。我认为幸福是一种副产品，它是你在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出现的一种附加体验。所以你不要去追求幸福，你要做的就是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那么幸福自然就会出现了。
5: 谢谢，非常感谢丁教授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是提问互动的环节，各位如果有问题想要向丁教授请教的话，可以直接举手示意。
6: 我想提问。
1: 这里，我要提问。

0: 好的，看来后排的这位女士还是对我们的读书会意犹未尽哈。那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
1: 谢谢啊。
2: 丁教授，你好。
1: 我在这里想提一个比较八卦的问题啊。
2: 八卦。
1: 您觉得您幸福吗？
3: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2: 这什么难的啦？幸福嘛就幸福，不幸福嘛就不幸福了。
0: 不好意思，这位女士，可能这个问题一旦回答会暴露丁教授的个人隐私了。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可以私下
2: 讲。不好意思，我冒昧了啊。我觉得丁教授，您肯定是幸福的，是吧？您在家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看你今天
1: 红光满面，妙语连珠的，这底下那么多大老板都是你的粉丝，你肯定很有成就感吧？啊，今天机会难得啊，来到这么高大上的场合，
2: 我写了一首诗想献给你，好吧？
4: 写了一首诗。你什么诗啊？
0: 拉吗？哎
5: 呦，可以的，
6: 是还能留这一首啊？
7: 肯定的，
8: 哎，没想到啊，
6: 不得了，不得了，
8: 不知道。
2: 我念了啊，当你在我身边的时候，黑夜也变成了清新的早晨。除了你之外，在这世上，我不期望任何的伴侣。我每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飞到了你的身边。丁教授，你觉得我这首诗写得怎么样啊？
0: 丁教授有会必须先行离开了，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会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
3: 你好，这个枫林读书会怎么走啊？
9: 读书会在七楼，
10: 三楼四楼都有空间。
3: 这边是
9: 这边上电梯。
10: 你一会儿把身份证给我，我来办。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王雪，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还年轻，未来路还很长，千万别一时糊涂毁了前途。
1: 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0: 老丁，我念那首诗就是想提醒你，学生年轻不懂事，你做老师的不该糊涂啊。你怎么能利用身份上的优势占别人便宜呢？
1: 不是，师母，我没有，您真的误会了。丁教授，您说句话呀。
2: 好了，什么都不用说了啊，我今天就是友情提醒，话都说到位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0: 换导师的申请明天可以提交吗？
1: 换导师？师母，您真的误会了。丁教授，我求求您了，您说句话吧。
3: 这真的是个误会。
2: 确实是误会。
4: 哎，秋嫂，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挺巧，我才是阳春白雪。

0: 你这是开玩笑啊？生活总是会跟我们开各种的玩笑。今天这一幕，我确实没有预料到。这事是我主动的，你别为难志远。你和他的事情，我不会过问；我和他的事情，你也别管。 我们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我们相安无事。你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提醒你一下啊，丁志远是有家室的人，你这样做是不道德的。道德。
1: 爱情的道德就是两情相悦，感情和衣服一样，冷暖自知，不能强求。你的道德观真叫人佩服，可惜我跟我们家老丁不认同。这个读书会他以后不会再来了。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请你自重。
2: 怎么就这么自信啊？能替他做主，我不找他，他未必不找我。那你太高看你自己了。我20岁认识丁志远，从谈恋爱到结婚，什么风风雨雨没有经历过？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你几句甜言蜜语就可以破坏的。
0: 你们多久没有夫妻生活了？3年？5年？中年夫妻太正常了，这能说明什么？志远跟我说过，他以前总觉得自己不行，但是认识我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他是对某人不行。

0: 女人，我可怜你。
1: Fiormico.

0: 小周，
1: 秋丽苏，你做小三是做上瘾了是吧？
0: 小周，你误会了。
1: 误会又是误会，怎么所有跟你有关的事情都是误会啊？啊，当年你跟我妈打麻将做朋友，然后勾搭上我爸，把我和我妈扫地出门，这也是误会？
0: 小周，以前的事情我都会跟你解释清楚的。现在你爸的公司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所以我想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
1: 我们家？
0: 是。
1: 你打电话约我过来，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就是要把我家的房子给卖了，是吗？
0: 小周，我也是迫不得已。这两年教培行业不行，智格教育要转型智格美学，需要资金支持。当然，这个房子你也有继承的份额，我要卖的话我必须要征得你的同意，回头我会把合同发给你的。
1: 我不同意，我家的房子凭什么你说卖就卖啊？
0: 小周，你爸走得匆忙，他没有留下遗嘱，在法律上

0: 这房子只写了他的名字，已经变成遗产了。我跟你都有权利去继承的。这样吧，我把房子卖掉以后，我可以给你50万。你讨厌我没关系，可是现在要救的是你妈生前一手创立的公司，你知道吗？
1: 救公司是你的事情，但这是我的家。
2: 别打这些歪主意。
3: 韩农子刚和丁教授有外遇的是邱丽苏，你认识啊？来过一次录制现场。仲宁，我知道现在老丁很火，你是他经纪人，但他是我推荐给你，你是我的闺蜜啊，你要讲江湖道义啊。
4: 跟侬啥意思啦？
3: 他们俩的事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一直瞒着我没有告诉我啊。
4: 哎呀，胡曼黎啊，你这有点侮辱我了啊。你跟老丁生气别冲着我来啊，我撒宁了，我是他经纪人，我不是他24小时贴身保姆，我哪知道他那些破事啊。

0: 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吴曼丽，你可要想清楚了，这个男人你要还是不要啊？
2: 我的东西谁都别想拿走。
3: 志远，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接受和支持。
2: 先走流程，后面补上。
4: 我说了，可是新来的理赔员他就是不同意。
2: 薛小舟，你应该懂得见好就收，
5: 否则呢？
2: 万一客户投诉起来，我可拦不住。
5: 我合法合规，随便谁投诉呀。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了，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守诚信，心比心。

他天赋聪颖，勤学多思，入校就成为重点培养的尖子生，十几岁就成为科里引人注目的骨干演员，还没毕业就被借调到中国京剧院，成为一名实力派领军人物。经过几十年拼搏，他已是硕果累累，人们喜爱他清丽酣畅的演唱风格，称赞他的润腔吐字饱含文化内涵。

0: 人们喜爱他塑造的李清照、杨开慧、谢瑶环、李凤姐，称赞他演绎的角色富有诗一般的品格。他就是李维康。李维康早年受教于中国戏曲学校，师从芙蓉草、华慧林、张君秋、李玉如等名家，在学校整整八年的寒暑训练，为他的艺术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我是1958年开始步入京剧这个行列，在学校整整学习了八年，在这八年中呢，我感觉生活还是非常充实的，另外呢，我觉得还是受到了非常健康的良好的教育。我接受的有王派的于玉衡、程玉清、罗玉平等等这些老师的传授，后来又跟那个华慧林老师、赵同山、马宗慧、李湘云、黄汝霓等等等等一些名师的教诲。为了让我们全面发展呢，像一些舞剧呢也要学习，我们就讲武戏了。像那个方连元老师、邱普堂老师，都曾经教过我，像胡家庄这样的戏。所以在学校期间呢，我在业务上呢打下了非常雄厚的基础。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李维康能取得今日的成就，绝非一日之功。从艺以来，他勤于业务，博采众长，将传统弹行中梅派、程派、张派的声腔艺术融会贯通，并结合自身条件大胆创新，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演唱风格。他还能熟练掌握京剧唱腔中收放抑扬、轻重顿挫的辩证关系，不论板式唱腔多么复杂多变，他都能够挥洒自如，一气呵成，因此被专家和同行赞誉为有一副了不得的金嗓子。
1: 对于传统戏呢，我就是以继承为主，所以我就说对传统戏呢，首先必须是忠诚于原著，所以说首先要继承。像四郎探母啊，我就是主要是首先是继承梅先生的唱念啊。那么后来呢，我又请教了江新荣老师因为我觉得程派在动作上呢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也希望呢我在这个表演上呢手段更丰富一些，所以就向程派的老师呢也请教啊。那么另外呢，我自己呢在动作上呢后来呢也有些发展。

0: 家粮跑来的不凡，我有我心会从你里面怎奈我身在三娘的天边，
1: 我的金皮鞭。

李维康事业上的成功也为他带来了诸多荣誉。1984年，中国戏剧界举办首届梅花奖评选，李维康毫无争议地摘得桂冠。1989年，中国唱片总公司设立表彰优秀演唱艺术家的大奖，中青年京剧演员中只有李维康一人入选。1995年，中国文联决定在艺术界各个门类中推出最有代表性的世纪之星，李维康当之无愧成为京剧界的首选第一人。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京剧基金会主办的梅兰芳金奖大赛中，在全国众多旦行演员里，李维康再次独占鳌头，成为首屈一指的金奖获得者。李维康没有在荣誉面前止步，而是精神饱满地参加各类演出活动，为京剧事业的繁荣发展做着不懈的努力。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面如冠玉，气派轩昂，声名动京城，心无旁骛，萧衣干石，辛劳成始终。

0: 楼一楼，我心所求。
1: 风里雨里，永远等你。
2: 快送情侣馆。
3: 戏迷也太热情了。
4: 杨先生，
3: 你是谁？怎么出现在这儿？
4: 我有重要的东西给您。
2: 班主，刘管事今天生病告假了，咱们演出和后台的统筹无人负责了呀。
3: 我这就去安排，去管事家看看，送点药。又怎么了？
2: 刚戏员通知，和咱戏班签的合同快到期了，还续约吗？
3: 告诉李老板，两刻钟后我去谈。还有什么？
4: 姚老板，我来帮您搞定。

0: 啊，杨先生怎么每周只演两场啊？
1: 我们要看月楼的戏，
2: 好久没见您了，我们好想看您的演出。
3: 如今我接管三庆班料理大小事宜，虽然登台少了，但每场戏都凝结了我的心血，承蒙各位厚爱，杨某即便不登台，相信大家一样能从每一个细节看到我。
1: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0: 咱三庆班的戏太受欢迎了，不枉您这段时间如此辛劳。
3: 只要三庆班好好发展，牺牲个人休息又何足挂齿。谢谢你的帮忙，这个金箍棒我一直在用，今儿个就送给你作为留念吧。要记住，戏曲要发展，不仅依靠舞台上的演员，整个幕后团队的运行也至关重要啊。
0: 谢谢杨先生，我记下了。杨月龙，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生行魁派重要继承者与代表人物，融汇程、余、张三派，亦为同时期以虚声兼演武生之鲜有人才。其为老生，歌喉嘹亮，响遏行云；其为武生，拜相华贵，武功超绝，尤善猴戏，有美猴王之誉。继承长庚后，接任三庆班主，殚精竭虑十年学，鞠躬尽瘁，以谢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细语漫谈为大家讲讲琵琶记。什么是琵琶记呢？琵琶记是一部南戏作品，全剧共42出，故事讲述了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婚后2月进京赶考得中状元，被牛丞相强招为婿，被迫重婚。而此时家中遭遇荒旱，赵五娘艰辛持家，无奈二老相继饿死，赵五娘埋葬了公婆，身背琵琶弹唱乞讨进京寻夫。牛小姐贤惠，赵五娘与蔡伯喈得以团聚。该剧由元代作家高明根据民间戏文赵真女蔡二郎改编创作而成，保留了赵真女的有真有烈，但对蔡伯喈负心人的形象做了改造，让她成为全忠全孝的形象。该剧是中国戏曲史上一部重要作品，传承至今。如金昆乐都有琵琶记演出，湘剧琵琶上路，楚剧吃糠，淮剧赵五娘等也是由此改编。
1: 听不知所去。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古老戏台，年轻面庞，他们是戏曲新生代，用扎实功底丈量传统深度，以青春之名让古老艺术破土新生。青春初绽，戏舞华章。

上派它其实和别的派别的青衣有所不同的地方，就是第一呢，从声音上来听，它就是比较高昂。尚先生的唱，它有穿云裂石的这个一个嗓音。然后呢，它在身段上面呢，可能会比别的青衣更大开大合一些。像我今天演的这个《双阳公主》里面呢，也是后来尚小云先生整理的这个戏，所以说特点更加的明确。当时我们剧院因为是以这个梅上成群马谈张求照啊来闻名的，但是独独就是少了这个上派，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传承人和继承人。其实也内心比较拒绝，因为知道他挺累的。后来学，我觉得其实还挺有挑战性的。后来发现，确实我也是挺合适的。在我学戏应该已经是我们家第三代了。我姥爷就是过去就是唱戏的，然后我妈妈也是京剧演员。可能我小的时候胎教就是这个，就是我妈演出的时候就是把我放在台边，然后我当时就是模仿能力比较强，从两岁的时候我就看台上唱那个杨宗保，然后我就能模仿就能唱了。后来呢，也是因为身体不太好，然后我姥姥姥爷也觉得说，要不然还是先学学戏当锻炼身体了吧。然后一学我就很喜欢，不管是玩到多么尽兴的时候，只要老师说过来练功了，过来吊嗓子了，我就会就是很听话，就赶紧过来了。所以当时我4岁学戏，4岁半我就直接就上台演出，然后就得奖了。所以后来我妈就觉得可能这孩子真是比较适合干这个。虽然练功的时候我一直在哭啊，可能我妈就也心疼嘛，因为她就是干这个，她就觉得姑娘你别干这个了。当时我4岁多，我说妈妈，我说我考虑了一下，我说以后我半退，我再也不哭了，我说我干这个吧。然后从那开始吧，我就再也没哭过，就练功。也不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时我是倒仓了，按理说女孩倒仓是很不明显的，但我倒了一年，就是倒仓倒到您知道什么程度？可能我现在不都唱 F 调吗？我当时唱降 E， 我都呲花，您知道我有多痛苦？当时我啊，然后呢，我妈妈有的同学在也是听到了，就跟我妈妈说，可能孩子小时候天赋用完了。说听他唱确实是不行，嗓子也不行了，要不然你看看找找后路，以后大学一毕业就改行吧什么的，就是这种。然后老师也是会是这样的，就觉得你不行。但我当时后来也没有放弃，后来找到了陈淑芳老师，最后一年的时候给我说发声方法，然后一点点的啊，就是真的很有耐心，而且特别好，一下给我又回来了，我的嗓子又回来了。然后我毕业推荐的时候，我就凭借这个《萧环》，前面花园就比较柔美的，后面大堂我就比较刚硬的，就正好能我因为我有那个刚劲儿是那样。然后一下子，然后剧团就觉得哎，这个挺好的。然后我们很多老师就觉得没有想到我能那样，他们就认为他不行，他肯定唱不了，那高脖子那么高，他肯定上不去。没想到我就真的能唱，我喜欢骑摩托车，然后就觉得非常解压。我说当时我那教练就说你可能我说我可能会是骑摩托车里唱戏最好的，唱戏里以后骑摩托车最好的。而且我演出的时候，我们那教练还去看戏去了，为了看我的戏还在网上一顿恶补京剧的知识。所以我觉得就是给另外一个行业又给带到我们这个剧场里面了，我觉得还挺开心的。就是里边也行吗？还是就这我？哦，行。

我拍的就是我们的舞台，因为就是这一亩三分地儿，可能就是从我4岁开始，可能一直到我以后退休以后，可能都是活动区域最多的一个范围，而且我们就是在为了这一块地方在一直努力的一辈子，我觉得，所以说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非常神圣的地方。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唤醒千年文脉，青年演员以纯粹身心走进经典，宝带的韵律有他们的理解，古老城市青春演绎，经典由此新生。

0: 我是正好是1997年，考入了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花鼓戏剧团，在那里培训了3年。是2000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去外面考试，然后去走出去看一看，学一学，然后最后还是选择了昆曲来北京。
1: 我们叫京昆班，所以就是京剧也学，昆曲也学。
0: 从来没听过，从来没听过听你唱京剧，
1: 是吧？是什么？现在唱京剧也是昆曲味儿。
0: 我记得好像是在顺义演《牡丹亭》，念白正好念到那个，今夜自是幻望纸墨幻魂，万浪俊，第一眼就万浪俊，一下，脑子就空白，因为就是当时看着他那张脸，我就一下子就不知道说什么了。真的是黄豆那么大的汗珠，布满满脸，跟麻子一样。我望浪君，然后就停，就不知道该要说什么了。就是瞬间，就是怎么办？我什么词儿？
2: 我以为你那块是念词有点卡壳。
0: 没有，我就是看着你。
2: 咱俩是手是抓着的。我记得你看到我之后，你还捏我手。我以为你念词卡壳了，我还冲着你念啊，你念的没错。
0: 我看小茶了，然后就念的是什么，就忘了。
1: 生活的一半儿总要有吧。
0: 平常在家里干活的时候，做饭的时候，拖地的时候，我可能会经常就是不自然的就昆曲就来了。有时候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就月来，我又唱出来，哎呦，没人听见吧？
1: 我也在家会唱，有些唱段我媳妇儿都会唱。我唱完上一句，下一句她在旁边接上，熏出来的，她那绝对是熏出来的。
0: 好，
1: 好的，谢谢。
0: 谢谢。
1: 这还能自拍还？

0: 你先说吧。
1: 我觉得郑义慈这次重章之后啊，就我发现就注意到这个碑是应该是最老的没有修复过的，我觉着挺有意义的啊。
0: 就是这个郑义慈的这个历史跟我们昆曲的这个渊源是蛮深的啊，我想把这个戏楼放在里面，还有就是这棵树，我祝愿我们昆曲就像这个苍天大树一样啊，越长越高，越走越远，越来越好。

首先呢，北京曲剧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戏曲剧种，它呢还并没有形成像比如说京剧昆曲那样比较严格的行当划分，目前呢更多是偏向于按照剧目去分配角色，感觉去找这个行当。所以呢按照我平时演的戏，比如说学的戏啊，比如说杨乃武啊、少年天子啊，还有这个烟壶里头的乌世宝啊，这些人物呢唱腔偏老生，然后人物偏小生。因为学习了北京曲剧，有了北京曲剧的底子，才能在此基础上延展出来很多东西。一颗小葱成员，因为这个团队本身就是一个做国风音乐，做这种传统文化结合的东西，所以说没有接触曲剧或者学习到曲剧的这些东西的话，我与他的合作是很难进行的，因为根本上还是一个曲剧演员嘛，本质上给自己的定义就是一个传统文化工作者。我喜欢攒钱，喜欢理财，然后呢当时呢我想着说，茶馆里面有一个角色叫王立发，王掌柜嘛，掌柜这个名呢我还觉得好像还挺有特点，掌柜嘛又有一些古文特色，又与这个曲剧有所关联，有渊源啊，就大概就这意思。哎呀，这个可能语言就是梳理不太通顺的呢。啊，拂晓鸡鸣过五更，熙熙攘攘吆喝声，大大提笼赶鸟念折扣，小二忙叫里边。

情啊，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哎呀，刚才怎么嘴瓢了？你要说具体了，这也太具体了。有那么一群人能够共同一起搞艺术，能够真正的去创造一个好的剧目，能够传达出真正的有内容的戏。不管干啥，能做这宣传，能对我们这个剧种有益，能对我们这个团体有价值，我们这么一帮人，然后能真正能走出来，能打出来，能去让曲剧说不再是一个小剧种，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吧。啊，好的，怎么自拍吧？这个我现在出去吗？填哪个呀，老师？这个。

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北京当地土生土长的人啊，那么我对这个地方，而且是学习北京曲剧，所以对这方面是相对欠缺的。我只能说比较喜欢这种胡同风格，或者比较喜欢这种环境，比较喜欢就比如说像龙须沟里面的那种场合，就那种方式就是很有烟火气息啊。12年来北京，接触到了这么一片地方，待了9年，已经快要超过我的故乡了。

古老城市，生旦交响，跨界生长。他们用多元探索拓宽传统边界，让每一方舞台都成为青春绽放的疆场。

0: 哦，我压力非常大的，因为我第一次接触这出戏就是2015年参加梅派研习班的时候，跟梅葆玖老师还有王志怡老师学习的这出戏。因为这出戏呢非常见功力，唱念做表，是一出人保戏的戏。我记着，梅葆玖老师当初跟我们就说，这个赵艳蓉要有三副脸，对他自己内心，对雅奴，然后对赵高。就来演的时候压力特别特别大，怎么能把这个体现出来，一种人格分裂的一种表演。就连梅大师都曾经说过，就是宇宙峰是他下过心最深的一出戏。其实不是，就是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想法的人，能坐着肯定不站着，然后能躺着有可能就不坐着。就我现在这个岁数了，办的事儿全都是小孩儿都觉得我很幼稚的事儿，就是一些行为上啊，就比如说说着说着话就变成卡通人了，完喜欢涉猎的领域都是这些小孩都觉得一点也不像这个岁数能干出来的事儿，就是看点动画片啊，然后买点什么小贴纸啊，天天的就是反正从言谈举止吧也不像是这个岁数能干出来的事儿，很难的。因为你就是我，这是我特别特别怎么说呢，特别弱的项目。对，尤其就是这些年好像还好一点啊，就是知道去研究这个人物性格呀，从内心出发，包括老师对你的引导启发，我才觉得哇这个太难了。就是从宇宙峰这出戏开始了其实啊，真的是这样。因为这个戏的人物表演要出很大的要下很大功夫吧，应该说。对，你要不去研究的话，你表现出来的根本不是这回事儿。就是宇宙峰对我来说就是我一个怎么说呢，就进团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对，就是我之前可能就是像好多老师说你条件很好为什么不用功啊，其实我也不是不用功，可能就是性格所致啊。但是宇宙峰也是我当年就是非常认真努力去学的一出戏，因为我觉得好难啊，就太难了，就我根本就驾驭不了它啊。然后到最后的那个整出呈现的时候，很多老师都鼓励我，哇进步好大呀什么的，我特别开心。对，好的，我现在出去拍是吗？
1: 对，
0: 好的，看摁这个就拍了。

这个是我拍的照片。我为什么选择这个景别呢？是因为当时我记得正义祠重新开的时候啊，然后这是一个应该是贵宾厅，当时我记得就是好像是陪梅老师、王老师过来看戏，我们都会在那个屋里聊天。因为我是2010年拜的师啊，刚拜师没多久，然后梅剧团就是也是邀请我，因为正义祠这个戏台也是当年梅兰芳大师经常在这儿演出的一个地方嘛，然后就在这儿跟梅团的师姐妹们。

我是2013年拜的李崇山老师，因为我是刚刚拜完师，就跟我说让我改流派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也很纠结啊。当时李崇山先生呢就把这个事情的这个经过听完之后，他就说，你如果学严派，你只能跟一个老师学，那这个老师就是任德川先生。他说你要跟别的老师学，我不同意，我去跟你们领导说，你要学严派，必须跟他学。然后我就去青岛见了任德川先生，然后第一出戏学的是上天台。学完之后我简直我就崩溃了，这个怎么这么唱，而且我根本就做不到。然后我就硬着头皮，当时学戏的时候上午跟老师上完课，下午回到酒店里边就看着那个剧本就开始学，到最后就两眼就看不见了。我说我眼睛怎么了，眼睛怎么回事，怎么看不见了。然后停下之后我才发现我没有开灯，已经晚上了。啊，这样的吗？我去哪儿拍？现在去拍吗？

我拍了是一个黄昏下的屋檐，我是喜欢这种淡淡的、微微的，就是像这张照片一样。下面呢，灯光呢其实是很亮的，但是它不闪耀。其实我觉得呀，我就是希望自己变成那种光而不耀的人，就不用很耀眼，就是自己是一个光就可以了，照亮我自己啊。

夜宿月映亲，半枝秋，总是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9月5日15点，云南省京剧院在云南省大剧院大剧场演出京剧《吕布与貂蝉》，由朱福领衔，在线叶派小生代表剧目。9月5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携京剧《四郎探母》在北京长安大戏院精彩上演，杜振杰、张惠芳等名家新秀齐聚一堂，唱响经典谷子老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青春遇见古戏楼节目，走进百年古戏楼正以词汇聚一众青年戏曲

0: 员，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戏曲青年的专业素养与青春风采，以经典唱段为桥，让国粹古韵与青春活力相融共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冲啊！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8: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9: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0: 大家好，我是柯军。
11: 我是曾昭娟。
12: 我是单文。
13: 李振成。
1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9: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6: 20部戏曲电影，
17: 20段光影传奇，
18: 传统换新，
19: 多元呈现，
20: 精品佳作
21: 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会烟火人间。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蹦蹦
4: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古老戏台，年轻面庞，他们是戏曲新生代，用扎实功底丈量传统深度，以青春之名让古老艺术破土新生。青春初绽，戏舞华章。

0: 实我觉得要讲到这个《红楼梦》剧目，可能再要往前翻一下，就是第一次一个昆曲的大型的这个新编的青春剧目，然后它是召开了这个全国的海选，然后正好也是咱们青春戏院一起做的这个海选红楼选秀，连着大概有四五天吧，
1: 对，
0: 进行的那个，然后这位是当时的一匹黑马，林黛玉的黑马，对，
1: 我们同学，他说这，你演林黛玉，你累不累？问我，啊，我说还好啊，就三个小时，不算累，戏份不是特别多，我不是问这个，我说你不得装啊。你也不是那性格啊，然后就跟我说的，我都我说这个嘛，演员嘛，一人千面，演什么都得像才对。
0: 我可能很多地方都不像宝玉，但如果说一定要说跟宝玉有哪里像的话，可能就是任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就比较做事比较专一吧。
1: 对
0: 对。
1: 那时候对，然后佳慧也是被选中来这个宝玉，然后我是被选中来这个黛玉，之前我们俩不认识，也不认识，
0: 可不熟了，
1: 可不熟了，感觉
0: 可不熟了，
1: 八竿子打不着的。挺美的，
0: 我当时
1: 长头发
0: 比较关心的一点啊，
1: 长发，一个美女，长得有点像巩俐，
0: 现在改头换面了。
1: 原来太瘦了，原来刚开始那个作腮啊，其实宝玉他还是要胖一点的嘛，要丰满一点，所以说就让他增肥，然后特别气人，这个人每天当着我们女生的面就是，哎呀，我怎么吃都不胖呢。我们去他家里，叮，快递来了好几箱子，哎，这个好吃啊，哎，这尝尝这个，我一看全是膨化食品，我说你就吃这个你能不胖，
0: 可香了，哎
1: 妈，然后就爱吃蛋糕，
0: 然后我一个人可以把那个超市里面，就是大的大型超市里面卖的那个这么大的一个千层，我一个人可以干掉。第一次认识他，我当时其实最关心的是这蛋卷是不是有点高啊。对啊，当时会有那个，因为我要穿那个厚底嘛，厚靴，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得穿多高才能比他高，因为他比我高嘛，要高一点哈，他是小恐龙啊，
1: 对啊，我会慢。

0: 单拍，
1: 他有外号我起的，就恐龙，大家不都知道，他的大脑离这个神经末梢有点远嘛，然后就是反应慢。
0: 我有这个情况，就是会，可能我在想这个事情，你在跟我说别的另外的话题，我就顾不过来。
1: 他有时候自己就是，今天要演出，他要是在吃饭，一会儿他就开始入戏了。哎，这个这么走好看，那个那么走。哎，你说
0: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1: 有那天给你包头，《牡丹亭》就是在这一词，化完妆了，她一个人照着镜子，就开始在练那个不娘的笑，然后包子，说了一下，哎天呀，这样的可人谁爱谁看着谁不爱呀？然后她也没听到人家夸她，她就自己在那个镜子面前在练那个蹙眉的那个感觉哈。就那样，然后旁边那个演春香的人已经受不了了，你知道，但他自己没有反应过来。
0: 他是个大认真，我觉得他做什么都认真。一集合了最先到的，然后一化妆了也是最先来的，就那种。所以说，我俩也是被他带着，我也很认真，认真是肯定的，就是有点反应迟钝。对，这个不妨碍我认真。
1: 用手机拍吗？相机拍啊。
0: 哦，行，走吧，咱们这个先放这儿。虽然不太理解，但是我去找找去。

0: 先。
1: 我刚想说你先。
0: 我的内容是拍后台在化妆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我觉得是这样的，很多人像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他们往往会说啊，生活和工作要分开呀，啊，对吧？往往是这样的，说工作上的事就不要带到生活当中，但他们可能就是不知道，像我们搞戏曲的，其实我们的生活完全已经和工作融为了一体了。所以我就拍了一个在工作的一个状态的这个其实它就代表了我生活的其中的一个很大的部分。
2: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0: 谢谢你的补充啊。
2: 没有，我的照片，我刚才出去我不知道拍什么，然后突然一抬头看到了在阳光照耀下的一个小草，然后我就觉得在墙的缝里面钻出来的，就是说我会感叹这种生命力的旺盛。所以我希望就感觉人总是要有希望在，不要轻易的放弃，对，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可能跟其他小朋友不太一样啊，我是京剧世家，是萧长华的后代，萧家的后代。我的姥姥、姥爷、姥爷这个萧润田啊，姥姥王香兰都是黑龙江省京剧院的演员，所以说家里呢就有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啊，从小学戏的老师们啊，就对我的这个培养的时候，对我的要求就很高，而且在学校，我们要求就是老生嘛，你唱老生的，一般都得，就是练功的时候可能没有要求你那么高严格啊，没有那么苛刻，不是说像唱武生的你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但是在附中的这些老师们非常负责任啊，他们对我的要求从小培养的就要求文武并重啊。我变声之后呢，老师把我分到武生组去学习探庄、学习夜奔啊、学习喜福山啊这种武生戏，然后同时老生戏并行啊，这可能也是对我的一些特殊照顾。啊，我是2017年在武汉江夏，就是谭鑫培的故乡，然后当时在武汉江夏的谭鑫培戏楼啊，我们当时举行的这个拜师仪式。首先这个我觉得定军山这出戏呢，在这个我的学习过程中和我的这个工作，我的整个的艺术生涯的过程中呢，就在前期这段时间，我觉得定军山就是出镜率非常高啊，因为我经常演出定军山，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这出戏，跟我就感觉很有缘分。我头一次感觉我能够在舞台上得到掌声，就是定军山，那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次这个有一个管教他啊，管教他啊，这段唱，我发现哎，台下能够有反应了，我觉得我能直观的感受到呢，他们鼓励我，对我有认可了啊，我渐渐的能够恢复在舞台上的这个正常的演出了。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想过啊，想过那时候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从事爸爸的这个行业，我很喜欢弹吉他，我是不是可以弹吉他去，或者是作为一名老师啊，或者作为一名乐手啊，我可以去做点别的，或者是做点其他的我喜欢的或者是有兴趣的啊。但是后来从事了这个专业之后，我发现京剧并不是固定死的，我就觉得戏曲演员是能够千变万化的，做什么都可以，我们可以去做乐手啊，我们可以去唱歌，因为我们的这个戏曲学京剧，京剧是一个综合的门类，它有唱念做打，有表演啊，有演唱，有念白，我觉得这个京剧是一个融合性很强的这么一个艺术门类，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一名京剧演员，就像您说的，说有没有想过从事别的，我觉得做什么都可以，只要就是自己你想把它做好，有毅力啊，我觉得就能做好。哦，好。没问题。

我拍了我的大龙啊，我觉得车车是一直我最喜欢的，它虽然是一个机器啊，但是我觉得它是我的朋友。我的每一场演出啊，我到哪个地方啊，甚至去外地演出，有的时候它也会陪着我啊，帮我做了很多啊。我的生活中有两个龙啊，三个龙，我的车车是龙。我爸爸是属龙的，我的女朋友也是属龙的，都是龙。小时候我记得我妈妈对我就是说我平时特别喜欢看车，很喜欢车，小时候就看车，很喜欢汽车。那静静的看，对，一看车就不闹了。对，现在也喜欢车。对，我觉得我这张停在正义祠门前的我的大龙，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它是一直陪伴我的好朋友。嗯。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唤醒千年文脉，青年演员以纯粹身心走进经典。宝黛的韵律有他们的理解，古老城市青春演绎，经典由此新生。

0: 必须剧目，对，因为它是首演身法部，包括原场，嗯，都是，然后花旦的转眼珠啊什么的，就花旦的一些基础都融合在这个戏里了，而且它是，京白嘛，然后一是练嘴皮子，二是呢就是这个戏呢花梆子也都包含在内了。所以是一个特别，其实看似简单，但确实又特别难唱。其实不足的地方特别特别多，就是按师傅来要求的，至今还没有达到。就是包括一些眼神的运用，然后包括一些表情，好多是达不到的。我是2008年毕业。我毕业之后呢就跟师傅学戏，然后是2016年拜的老师为师。师傅这个戏呢是教了 N 多次，就是我每次演出都要去找老师来加工，加工完呢然后想排呢，师傅还要到京剧院去给我去说戏，就好多地方还是达不到师傅的标准。我就是静音呢，
1: 这弄还是能
0: 说到。哎呦天哪，我感觉没有他就没有了生活。鸡不离手，手不离鸡。好。

号。

就是因为正义词不是被翻新了嘛，然后我觉得像这种比较有历史性的这种戏楼，在北京越来越少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匾一进门还是这种老的东西，包括那边有一个碑，还有它这个瓦，我觉得都是比较特点的。就是一进来这种视觉感官，尤其像我们这种戏曲类的，就一进来就会有那种代入感。

传统文化不是青春的牢笼，青年演员以年轻的方式驾驭古老城市，生旦交响跨界生长，他们用多元探索拓宽传统边界，让每一方舞台都成为青春绽放的疆场。

我的名字很刚很硬，我的哥哥叫帅，他们名字里头带帅，然后我就随我哥哥叫帅。很多时候老师点名都会觉得刘帅义，以为是个男孩。有的时候名字很重要，它好像就代表了你身上的有一种内在的一种东西。有的时候对待一件事情，如果说是遇到困难了或者怎么着，激发出来的一种那种反应，还有我做这个事情不达目的，我就不能让别人小瞧我，就那种态度，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我就是不喜欢别人，就是说，哇，我就觉得你这点你肯定做不好，或者说你肯定是弄不好，我不相信你怎么着。他要越这样说的话，就越激励我自己的那种胜负欲、好强心。这个说来话长，因为我老家是洛阳的，我们那边就是纯纯的就是细窝，就那儿的人，公园路边每个村，我是农村长大的，我们每个村里头都会有那个小乐队，那都是大家都是业余的啊，但是都聚集在一起，可能定个一周一个时间或者两周一个时间，就会一起聚起来，逢年过节的唱一唱，开心开心。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妈妈就很喜欢戏呢，小的时候就带着我去，我也不知道多大的时候，反正我自打我记事儿起，我就已经会唱戏了，就我妈教我会唱戏的。后来哎，到我五年级毕业之后，我妈就送我去上了河南省，职业艺术学院省艺校，去正式的开始学习戏曲。我觉得小的时候。